红都高架快速路南一环啊，三高连接处啊，这边都出现了事故的情况啊，而且呢都在核心节点，包括在医院路互通立交，在解放路互通立交上空，还有在现在的三高连接处这边红藤高架转九州高架的点位，这些点位纷纷出现事故啊，带来的影响肯定相当不少啊，所以现在啊需要大家备好小心，红都高架去九州高架，还有桃花南路去九州高架，以及现在

0: 这边昌东大道附近的靠近的爱惜花二路啊，这边附近的车流陆续驶出，所以现在对于昌东大道的挑战呢也比较高。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和建设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之星首选华宏。
1: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不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2: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3: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好，继续来关心一下此刻的地势路况。目前在九江市的长虹大道西向东拥堵411米，浔阳东路的西向东拥堵328米，八里湖北路的东向西拥堵342米，甘蔗市的赣南高架路出口西向东拥堵307米，健康路的南向北拥堵313米，阳明南路的东北向西南拥堵375米，厚德路的西向东拥堵479米，邵阳市的庆丰路北向南拥堵399米。高速方面， S69 张集高速的三公庄张叔叔扭至南安区间往吉安方向发生了一起货车撞新泽西墙的事故，但导缓慢通行，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6: 崇德佑民大医京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对呀，干胶优品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9: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8: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9: 我在赣江优品商城买的，现在
5: 优惠折后价是999元，还送您价值200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这个气囊发梳真的，你就平时梳梳头发很舒服，一点儿不拉扯，头皮也很舒服。这个梳子很重工，拿手上你就知道哇，什么叫戴森出品。这个梳子平常都要2000块，今天啊200块。吹风机2000块，梳子200块，今天直接免费送啊！梳子是999，顺丰或者京东发货，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6种颜色可以选择。但是我们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大家可以看一下 HD08 这个型号。我们今天是一个清仓的价格，999啊！介意的朋友就这个不用下单了。如果说你不太介意的话，觉得就一直想尝试一下戴森吹风机的话，今天是时候入手了。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不要回复吹风机啊，很多小伙伴在回复吹风机，回复1054，然后进入商城首页就能看到了。而且可以跟大家来汇报一下，我们这个吹风机还送它，因为它戴森是有那个磁吸风嘴的，不管你是要吹卷发呀、直发各种造型都可以来尝试一下。吹风机真的不仅仅是吹干头发，你几十多、100多，其实现在很多的这个商家都模仿了戴森的造型做吹风机。但你用过，像我自己去酒店住酒店的时候就对比过那种普通的戴森造型吹风机，确实很轻很巧，然后吹的也很快，但是它头发吹出来就是毛躁的，就是伤头皮，因为它温度太高了。但戴森它能够做到这种精准的智能控温，全程是低温呵护头皮的，因为它里面的这个马达速度非常之高，所以它能够做到快速带走水分的同时不会带走皮肤这个头发里太多的营养，还能够减少静电，还是中空无扇叶的设计。大家应该看到过很多人把那个头发一卷塞到它那个中空的设计里头，然后就可以避免头发缠绕，然后吹得更快更干，皮这个不会出现说你这个手都举干了头发还没吹干。而且还有点很重要的，就是这么多的吹风机头发都能够吹干， 确实没差别，但是真的能够

0: 搞掉发，而且让你的发质越吹越好的，真的，你去市面上对比，只有戴森能做得到。像很多人之前说日系的一些牌子的那个吹风机确实对发质损伤不大，但它吹的真的是慢，而且噪音很高。但是戴森就不会了，噪音很低。你哪怕给小宝宝，因为接下来天气冷了，家里有这个新生儿的，有小宝宝需要吹干一下头发的，真的你就闭眼入戴森，高端的家电品牌，省时护发，全家人都用，都能用，999还送四个这个磁吸的风嘴，然后还给你送200块钱的一个气囊梳，这个气囊梳都很重工，所以闭眼入好不好？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之前我们商城的售价是1998的，今天直接给大家打五折，这个价格非常的美丽啊！就是自用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马来西亚微瑕版只要999，还送这个气囊发梳一个。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1054，回复1054啊，不是吹风机，回复1054。那么商城首页的大牌五折专区还有很多的好物可以享受五折优惠。之前一直种草戴森吹风机没有舍得下单的小伙伴，今天是时候入手了，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不要错过。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各位驾驶员朋友都知道，燃油车的变速箱是车上的三大件之一，而纯电车到底有没有变速箱呢？今天副驾驶女郎要告诉你，纯电车大多数是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变速箱的。燃油车因为发动机的转速范围有限，需要通过变速箱来改变齿比，让车辆在低速起步和高速巡航的时候都能保持合适的动力。但纯电车的电机不一样啊，它从低转速开始就能够输出很大的扭矩，而且转速范围宽，所以呢，大部分的纯电车只需要一个固定齿比的减速器，不用像燃油车那样频繁的换挡。简单理解就是，燃油车它像骑自行车，需要不断的换挡来适应速度的变化，而纯电车更像是电动车，拧动把手就能够平顺加速。不过有少数的高性能纯电车，它会加入到两档变速箱，用来兼顾低速爆发力和高速能耗的表现，但这也并不是主流。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1: 当前我省仍处于汛期，局地强降雨时有发生，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水电站、山塘及在建涉水工程安全度汛等防御重点，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安全风险隐患排查，特别是要做好野外施工的公路、铁路、水利、水电等重点项目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引机制，坚决做到预警到位、及时撤离，切实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
3: 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到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
0: 8:27，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我们来看一下各位亲爱的小伙伴跟我们说到一些这个道路上的通行的情况。林安生说，他说是不是有些乘客不相信我们司机说的话，前段时间在站前路南昌铁路局门口往火车站方向大概50米处接了一位女生，下车点呢是去南昌站东广场，我问他是不是坐火车，他说是的，我说这里就是南昌站啊，只不过是西进站口，也可以进站，你走两步就到了，他说我拖着行李箱不方便走那么多路，我只好下车搬行李箱，然后上车送人，就开了50米不到，就和他说到了。他竟然说这么短，我说是啊，开始和你说了，后面的候车厅就是进站口。就是大家很多人信导航不信司机，当然我作为乘客的角度会理解，说我的时间每一秒都很宝贵，我很怕因为我不熟悉情况耽误了这个行程。但是我觉得更多时候人，尤其是活生生的了解当地情况的地保们，还是比地图会更加的懂人一点吧。 不至于会耽误你的时间。

0: 那你就当着他给你多增加一笔生意了。继续来看一看，很多的这个小伙伴也是跟我们说到道路上的通行情况。然后 ABC 说，他说九州高架今天走得动吗？他说我在动物园这边还没转过去，想下高架也没路。今天确实是这样的，九州高架一路一路啊都有很多的事故发生。然后现在的话情况也没有特别大的好转，尤其是这个桃心高架啊，桃心高架今天情况比九州高架还要复杂一些。刚才也有这个小伙伴是跟我们说到了这边的道路通行情况，红藤高架转九州高架这边是有几车追尾，就是这个事故一直都有交警在现场处理。大家也看得到啊，今年暑期的时候其实九州高架一直都是有什么无人机执法呀，然后这个交警执法都是非常的多的。但是今天的话架不住早高峰流量很大，而且雨天路滑，事故就接连不断的有小事故在发生。九州高架天生的这个道路它本身这个缩窄的一些原因都导致了今天九州高架真的是不太好走，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今天高架不要太指望，真的就是道路上通行情况今天比较复杂。CN 说今天早上开窗户开车贼凉快，我也是这样，就想说今天能省油了，但是架不住下雨，我最后又把空调打开了。现在还在下雨吗？道路上的这个天气情况应该是没有再下雨了。如果说今天周一早高峰再碰上下雨够呛，反正我早上来那会儿上班那会儿雨还是挺大的，大家要留意一下。本周啊，开学周碰上降雨，家长们一定要记得早点出门，要不然呢就直接带娃出去来一场错峰游啊，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们有一个多彩贵州双高五日重玩游20以内的一个精品小团，每天发团，抓住暑期的尾巴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全程零购物、零加推景点、零车推，真正的纯玩团。如果违规呢，直接赔付3000元每人，玩得安心放心。早上9点从容出发，不用凌晨早起赶路，陆地头等舱2+1豪华大巴，座椅宽敞可以躺平，配备充电接口，旅途舒适度直接拉满。打卡贵州王牌景点，像壮阔的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住宿升级3晚4餐酒店，特别安排了一晚西江特色苗寨客栈，夜幕欣赏万家灯火，还有贵州地道的特色美食瀑布宴、瑶县石锅鱼、苗家长桌宴，行程福利满满，赠送体验打糍粑，每人赠送糍粑一份，赠送苗福旅拍优惠券啊，专属的听友福利，两人同行立减165，周岁以上免票人群再减200。如果你是有这个军人优待证、人民警察证、医护人员、教师携带有效证件出行，还可以再有门票优惠。8月21号到31号出发，成人只需要3080元；9月1号到25号出发是成人2980。现在非常的划算啊，2980纯玩团，包含往返的高铁票，听友的专属福利，两人同行还可以再减100啊，只要2980，3000都不要。65周岁以上免票人群再减200，像有军人优待证、人民警察证、医护人员教师证，还有门票优惠，每天发团。进入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回复贵州，不要错过我们的这个错峰纯玩团。
1: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3: 实力方可从容演绎。
4: 鸿蒙者华鸿，鸿蒙智行首选华鸿。华鸿汽车给大家来注意路况啊，那咱们马上要熟练的这个了解的是咱们啊这个新的学期新的路况啊，所以就现在新的路况观察啊，咱们的西环还有包括沿江快速路、桃花南啊这些出行节点啊，已经是给出了出行反馈啊。这边的丰盛快速路由南向北啊，几乎是从江阴路胡同开始车多啊，包括也前湖大道快速路从万里方向过来进 红谷滩啊，流量的也都不小，在前湖互通形成了大举的车头排队，甚至现在到舍利甲这边的丰盛快速路沿线也是持续车多的一个情况啊。桃花南路、汇路、九州高架、沿江快速路进入到啊这个咱们红谷隧道附近啊，包括现在红都高架去往到一直到北京路下桥啊，现在的这几个

0: 主力节点的快速路呢，现在是咱们啊这个上班通勤最大的坎儿啊。希望大家呢提前出发啊，多预留好时间啊，这个咱们今天早出发15到20分钟应该不过分啊。那么普通地面路段的话，现在质量尚可啊，红谷滩的核心区现在都还没给出车头反馈，也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卡在高架上了啊。当然现在啊，包括学府大道啊、凤凰大道啊、这个南大这个二附院、红角洲院区啊、阳明路沿线啊，这些点位还是有一定车多，包括现在解放西路从坛子口到龙王庙，包括现在青山雾隧道到火炬大街啊，这个传统的一些车多主干道今天流量也有上升啊，当然呢没有到那么夸张的程度，昌东大道也是矮矮西湖南路由南向北方向今天上班啊，还这个挺近的车流呢也都比较集中。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谢谢小雷。再来看到九江市的青年路东南向西北拥堵334米，牛湖路的东北向西南拥堵338米，甘州市的东江源大道西北向东南拥堵368米，甘南大道西向东拥堵434米，邵阳市的武三中大道东向西拥堵342米，风雨山路西北向东南拥堵340米，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当然今天早间高峰很多的这个小伙伴们啊，也是在跟我们回复1054，看来戴森就大家一直都很想入手，但是之前架不住价格太贵了，但今天干胶油品商城就让你来试试戴森到底有多好用啊。如果说你平常洗完头发嫌它吹干头发太慢，或者说吹干了以后嫌头发太枯燥的话，一定要来试试我们的戴森 HD08 吹风机。大家知道戴森是真的能做到快干，同时尽可能少的来伤头发，让你的头发柔顺亮泽，能够做到这一点的黑科技吹风机。最开始的时候大家知道戴森2-3千块钱，平时这块我们的商城1998，今天给大家一个5折的优惠，折后价只要999，而且还送一个200块钱的戴森气囊发梳。光这个发梳都非常的重工了，因为这个发梳平常都要卖到200块，今天和我们的吹风机一起直接的来带给大家作为赠品啊，非常的划算，而且是顺丰或者京东发货的紫红，这是他们家经典色，如果不知道买什么颜色的话就买紫红色啊。还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6种颜色可以选。那么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所以建议的朋友就不要拍了，但我觉得自己家用真的买它就没错，让你体验一下什么叫做高品质的吹风机。库存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呢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如果说你已经是不认可这个吹头发，就是把头发直接湿发变干发，然后吹得一头毛躁一头炸毛的话，那么你就可以来试试戴森。为什么要花贵一点的价格买戴森？它真的能让你的发质越吹越好。很多的吹风机，有很多的这个仿戴森的吹风机，看起来功能一样，但是用起来完全是两种体验。很多吹风机它也许能做到说很快速的吹干，但是它做不到在吹干的同时，头发还越吹越顺滑，毛躁和打结都少了。尤其是你是这种很容易掉头发的，头发很脆弱的，染烫过的，那一定要给自己换一款好的吹风机，对自己头发好一点，因为它是真的不会说吹到那种头皮发烫的。很多吹风机就吹的哎呦头皮烫的不行，那这样的话很可能会损伤你的毛发纤维，而且还会破坏毛鳞片，所以头发越吹越干枯。但戴森它靠的是高速的马达，强劲的气流快速带走水分，然后还有一个每秒40次的一个智能温控，所以它是低温的呵护好你的头皮，也不会带走头发的营养，减少静电，就让你的头发又顺又滑，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我们今天999里面套装有的4种磁吸的风嘴，今天也是搭配在里面的，想吹个造型也非常的容易啊，不管是女士打理长发还是男士吹短发。还有我觉得有一点我觉得很适合家里面去买它的原因，就是家里有小宝宝，他们很怕吹头发的话，它的噪音很低，所以哪怕给小宝宝吹头发它也不会打扰到家人，这些小细节都是你买它的理由。品质可控，虽然说要将近1000块钱了，999，但是你用5、6、7、8、9、10甚至10年的时间，很多朋友家里的这个戴森也是用了10年以上了，就是让你觉得每一笔都是物有所值，因为几乎是天天用的东西，你买它回来就是主打一个长期主义嘛。今天平常商城1998的戴森吹风机今天5折999，今天回复的朋友真的好多啊，闭眼入，因为还送一个200块钱的戴森气囊发梳，今天直接免费送啊，顺丰或者京东发货。但唯一的缺点就是算它的小缺点吧，马来西亚的版本啊清仓微瑕，介意的小伙伴就不要拍了。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现在价格999，戴森吹风机买回来试试真的

0: 不亏啊，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抓紧下单。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4: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4: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心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7: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对于防止溺水，我们应该教孩子一些求生的技能。那遇到同伴落水，应该怎么正确处理呢？如果遇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的下水救人或手拉手的救人，而应该大声的呼救，让附近的大人来帮忙，这才是真正的在帮助同伴。千万不能认为同伴落水，自己不跳下去救就不够朋友，救不上来同伴也不是你的错，千万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正确的救援我们要记在心间，碰到有人溺水不要慌乱，第一时间要大声呼叫，找大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如果有多个同伴在一起，要派出一人去寻找大人的帮助。第二，寻找身边的漂浮物抛向溺水者，比如说救生圈、木板等等。如果没有漂浮物，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抛给溺水的同伴。第三，寻找竹竿、树枝递给溺水同伴，也可以把衣服打成绳结抛给落水者。救人的时候要趴在地上降低重心，以免被拉入水中。第四，不能直接跳下水施救，未成年人没有足够的能力下水救溺水者，千万不能下水救人，以免发生群死群伤的悲剧。最后要提醒你，不能手拉手施救，落水者力大无比，稍有不留神儿就会被落水者拉下水，造成连环溺水的悲剧。
8: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大家，切勿盲目救援，未成年人不具备直接救人的能力，严禁下水或手拉手救人，即使采取指挥也一定要以保障自身安全为前提。
9: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10: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9: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10: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9: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10: 在路 上，我们守望相助；
11: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1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0: 好，8:44，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也和大家继续来关心一下，如果说像有很多小伙伴担心接下来开学了马上堵车。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凌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我们先有请小雷一起来了解目前南昌市路面的出行情况。小雷你好。
6: 哎，小易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啊现在道路路面的车流出行。就现在给大家观察啊南昌城区交通的出行状况啊，那现在肯定是要对环线高架沿江通道啊这些路段啊做好充沛的一个准备。因为目前来说啊，西环的皇家湖立交、长乐互通啊，包括现在前湖快速路进红谷滩，还有那东一环红都高架接着火山东广场、沿江快速路的朝阳啊，这边的建设西路啊，这边沿线都出现了这个车多情况啊。那今天的周一应该是一个非常颠覆性的周一早间高峰啊，这个和之前的两个月的暑假啊说再见了啊。那咱们这个通行车流呢开始逐渐回归正轨啊。那现在的早间高峰对于这个通勤来说，尤其是依赖一些快速路的朋友，肯定要做好相应的准备。不过好消息是，现在今天来看的话，各条普通地面路段啊主干通道其实行驶的情况呢相对正常。那当然呢也有很多学校是明天才正式开学啊，那交警也做好了充沛准备。今天没有看到学校周边学校附近路口呢出现大范围车多，交警呢也做好了相应准备。当然提醒大家啊，这明天呢也要这个及时掌握，提早出门啊，对校门口周边的路段呢做好提前的一个规划啊。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面情况，欢迎大家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

0: 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星首选华虹。
1: 好的，感谢小雷的介绍。另外呢，我们还要继续提醒到的是，现在的九江市的庐山西路由西北向东南方向拥堵距离是有494米，赣州市鸿门大道由东南向西北拥堵355米，凤凰大道由西南向东北拥堵337米，阳明南路由东北向西南拥堵375米，而上饶市的北门路由东向西拥堵399米，牛角路由东向西拥堵309米。以上路段出行的司机朋友呢，一定要注意放慢车速了。另外呢，高速方面 S69 张集高速的三公庄樟树枢纽至南安区间往捷安方向发生一起货车撞新泽西墙事故，单道缓慢通行。另外 S89 的平洪高速30公庄加500米的平乡枢纽往长沙方向

0: 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0: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赶交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0: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邦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长新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厚德精益求是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全省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萍乡、宜春、新余、九江、南昌、吉安、抚州、赣州、巴市和上饶市的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北风力赣北3到4级，赣中赣南2级转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温度赣西北27到29度，全省其他地区30到32度，局部33到34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3到25度，局部22度。明天全省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的东部南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很多人啊习惯饭后吃水果，觉得能够帮助消化，其实不然啊。饭后立即吃水果呢，水果会被之前吃进去的食物阻滞在胃里面，容易发酵产气，引起腹胀打嗝。江西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王阿瑶博士建议啊，在两餐之间呢，比如说上午10点或者下午3点吃水果，这样既能补充营养，又不会影响到正餐的消化。
5: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昨天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举行，截止到29号的18点，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目前呢，吉隆泥石流的灾害排查出261名失联外籍人员，中方已经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领馆通报。经过了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以及口岸逐人核查，目前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原因现已查明啊，这次的灾害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速度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以及周边地区的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征。通过监测发现，此次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到7分钟。截至目前的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经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救援队、中国安能边防公安等各类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投入到一线开展搜救工作。救援力量正水陆空三路并进，全力挺进受灾的核心区。 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消息，吉隆口岸首个临近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西藏公布了两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0892-8980106、0892-8980107，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中国气象台昨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江苏中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东北部、海南岛西部、福建东南部沿海、台湾岛南部等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5: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各位驾驶员朋友都知道，燃油车的变速箱是车上的三大件之一，而纯电车到底有没有变速箱呢？今天副驾驶女郎要告诉你，纯电车大多数是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变速箱的。燃油车因为发动机的转速范围有限，需要通过变速箱来改变齿比，让车辆在低速起步和高速巡航的时候都能保持合适的动力。但纯电车的电机不一样啊，它从低转速开始就能够输出很大的扭矩，而且转速范围宽，所以呢，大部分的纯电车只需要一个固定齿比的减速器，不用像燃油车那样频繁的换挡。简单理解就是，燃油车它像骑自行车，需要不断的换挡来适应速度的变化，而纯电车更像是电动车，拧动把手就能够平顺加速。不过有少数的高性能纯电车，它会加入到两档变速箱，用来兼顾低速爆发力和高速能耗的表现，但这也并不是主流。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实力方可从容演绎。梅赛德斯奔驰 GLE SUV， 华虹汽车集团32周年庆，购车至高优惠32万，金融购车可享2年免息，置换享补贴，原装进口，精工品质。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47。
2: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3: 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那么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了，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来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要带大家来分享什么。有请林可。
4: 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皮肤变得左右为难，因为这样的天气啊，又潮又湿又闷又热，但它有秋天那种干燥，尤其是在空调房里，一下脸瞬间就感觉的是外油内干，更别说白天晒，然后晚上我们又经常熬夜，皮肤非常的脆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自己就发现很容易在外面太阳一暴晒，或者稍微一热一出汗，一照镜自己的脸非常的红，就是皮肤的状态特别的敏感。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候，你不用啊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太贵了，明星的化妆台上摆的都是赫莲娜的黑绷带。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HR 赫莲娜50玻色因含量的黑绷带面霜，5毫升乘4瓶的一个小样组合，江西交通广播的听友福利价只要198块钱，可以到手20毫升，便携又实惠，每一瓶里面都是有溯源码的，扫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而且啊，五毫升其实很经用，黄豆粒的一个大小全脸推开，因为它是那种非常绵密细腻的质地，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你稍微的一推它就完全咻，非常丝滑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了。不管是你白天很容易面对这种紫外线啊，面对炎热的天气很容易敏感，还是夜里呢需要给你好好的去修护一下，它都可以做得到。四瓶刚好一个循环，用完了皮肤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接下来可能马上到什么中秋啊国庆，很多小伙伴要出去玩，这个面霜五毫升的一个便携装就非常适合你去新的环境，或者说去出差啊旅行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让你的皮肤保持稳定和完美的状态，能够美美的出片。因为呢赫莲娜的这款黑绷带主打的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很强，像你不管是出去玩晒后泛红啊，熬夜的暗沉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效果就非常的好。而且它不光是可以修护你的皮肤，其实在修护的同时就能够做到抗炎抗老。新版的黑绷带呢采用的是 50% 的玻色因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科技，它是有实证的能够起到抗老效果的这么一个成分。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人家的工艺很好，延展性很强，吸收非常的快，肤感也很好，很丝滑轻薄，完全是清爽不油腻的。5毫升乘4支的一个小样组合，不易氧化，外出携带也非常的方便，随时都可以用。干交优品商城的超值特惠价，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乘4个的面霜小样组合，到手20毫升，只要198，正装一个零头的零头，就可以体验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非常的合适，而且是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所以赶紧拿起手机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款黑绷带的面霜小样组合啦。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3: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啊！干交优品商城呢已经是全新上线了，优惠超大，也欢迎大家呢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可以发送1054就可进入到商城了。干交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也是我们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产品质量啊、保障啊。同时呢，商城也完善了这个服务体系，可以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所以欢迎大家前去选购。
2: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内的主要的交通干道呢，车流量正常。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8: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8: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8: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7: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8: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7: 干胶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8: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9: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0: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2: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11: 救命！救命！救救我！
2: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12: 那边我儿子打呼声的。
2: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 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用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

0: 险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1: 安全六步，别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有的朋友手指长倒刺，被人说是因为缺乏维生素，是真的吗
2: ？No，
1: 这样的说法没有依据。关于长倒刺是因为缺乏维生素的说法虽然经常出现，但目前没有任何科学依据证明倒刺与营养缺乏或维生素水平有关。产生倒刺主要原因是皮肤屏障功能受损，手部皮肤由于缺乏皮脂腺，而且需要接触复杂的环境，比如频繁的洗手或者接触化学物品，它的皮脂膜本身就比较容易脆弱，角质层容易受损。

0: 导致倒刺的形成，没有必要因为长倒刺而检测维生素水平。预防倒刺的关键在于保持手部皮肤的滋润，使用含脂质成分的护手霜，并减少手部频繁的摩擦和浸水。如果倒刺伴随其他皮肤问题，像红斑、瘙痒等，可能和皮肤疾病有关，建议及时就医。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好的，来到9:45了，也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来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又要给大家来分享什么产品啊？有请林可。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皮肤变得左右为难，因为这样的天气啊，又潮又湿又闷又热，但它有秋天那种干燥，尤其是在空调房里，一下脸瞬间就感觉的是外油内干，更别说白天晒，然后晚上我们又经常熬夜，皮肤非常的脆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自己就发现很容易在外面太阳一暴晒，或者稍微一热一出汗，一照进自己的脸非常的红，就是皮肤的状态特别的敏感。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候。你不用啊，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太贵了，明星的化妆台上摆的都是赫莲娜的黑绷带。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HR 赫莲娜50玻色因含量的黑绷带面霜，5毫升乘4瓶的一个小样组合，江西交通广播的听友福利价只要198块钱，可以到手20毫升，便携又实惠，每一瓶里面都是有溯源码的，扫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而且啊，5毫升其实很经用，黄豆粒的一个大小全脸推开，因为它是那种非常绵密细腻的质地，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你稍微的一推，它就完全咻，非常丝滑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了。不管是你白天很容易面对这种紫外线啊，面对炎热的天气很容易敏感，还是夜里呢需要给你好好的去修护一下，它都可以做得到。四瓶刚好一个循环，用完了皮肤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接下来可能马上到什么中秋啊国庆，很多小伙伴要出去玩，这个面霜5毫升的一个便携装就非常适合你去新的环境，或者说去出差啊旅行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让你的皮肤保持稳定和完美的状态，能够美美的出片。因为呢，赫莲娜的这款黑绷带主打的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很强，像你不管是出去玩晒后泛红啊，熬夜的暗沉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效果就非常的好。而且它不光是可以修护你的皮肤，其实在修护的同时就能够做到抗炎抗老。新版的黑绷带呢，采用的是 50% 的玻色因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科技，它是有实证的能够起到抗老效果的这么一个成分。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人家的工艺很好，延展性很强，吸收非常的快，肤感也很好，很丝滑轻薄，完全是清爽不油腻的。5毫升乘4支的一个小样组合，不易氧化，外出携带也非常的方便，随时都可以用。赣交优品商城的超值特惠价，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乘4个的面霜小样组合，到手20毫升只要198，正装一个零头的零头，就可以体验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非常的合适，而且是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所以赶紧拿起手机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款黑绷带的面霜小样组合啦。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赣交优品商城已经是全新上线啊，超优惠超大，也欢迎大家去逛一逛。那么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赣交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也都是我们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那也欢迎大家呢前去选购。
3: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都知道江西简称赣，其实这个字正是起源于赣州。赣州城内张江、贡江两江交汇，张家贡等于赣，江西简称便由此而来。古代赣州原名黔州，因城内黔山得名，别称黔城。南宋时期，朝廷认为黔字寓意不够祥和，便取用张贡相合的赣字，正式改名为赣州，名称一直沿用到今天。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0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干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对呀，干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5: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5: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1054气象小秘书来带您关注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首回南昌雷阵雨转阴的天气，气温24到28度，目前实时气温27.3度，东北风2级，相对湿度87%，空气质量指数15优。雨天适合室内运动，瑜伽、八段锦等等啊，运动之后呢也避免闷汗着凉。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2: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根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几天海南有大到暴雨，西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门于昨天的12点针对海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云南省财政厅、省应急管理厅昨天紧急下达了西双版纳州、昆明市省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1000万元，支持磨憨镇的水库险情处置和救灾。昨天的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决赛在苍南体育中心举行，广东东莞队以100

0: 消杀公司违规使用敌敌畏为餐饮门店消杀事件，福建厦门联合调查组昨天发布情况通报，厦门绿林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行为涉嫌违法违规，性质十分恶劣。公安机关已经对法定代表人庄某晨、股东曾某明、业务培训主管李某等6名犯罪嫌疑人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记者昨天从江西省司法厅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江西省司法所工作办法将于今年9月1号起正式实行，也成为了全国首部专门规范司法所工作的省级政府规章。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各位驾驶员朋友都知道，燃油车的变速箱是车上的三大件之一，而纯电车到底有没有变速箱呢？今天副驾驶女郎要告诉你，纯电车大多数是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变速箱的。燃油车因为发动机的转速范围有限，需要通过变速箱来改变齿比，让车辆在低速起步和高速巡航的时候都能保持合适的动力。但纯电车的电机不一样啊，它从低转速开始就能够输出很大的扭矩，而且转速范围

宽，所以呢，大部分的纯电车只需要一个固定齿比的减速器，不用像燃油车那样频繁的换挡。简单理解就是，燃油车它像骑自行车，需要不断的换挡来适应速度的变化，而纯电车更像是电动车，拧动把手就能够平顺加速。不过有少数的高性能纯电车，它会加入到两档变速箱，用来兼顾低速爆发力和高速能耗的表现，但这也并不是主流。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好，来到了10:18啊，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那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啊。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看主播林可呢今天又要带大家来分享什么啊，有请林可。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皮肤变得左右为难，因为这样的天气啊，又潮又湿又闷又热，但它有秋天那种干燥，尤其是在空调房里，一下脸瞬间就感觉的是外油内干，更别说白天晒，然后晚上我们又经常熬夜，皮肤非常的脆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自己就发现很容易在外面太阳一暴晒，或者稍微一热一出汗，一照进自己的脸非常的红，就是皮肤的状态特别的敏感。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候，你不用啊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太贵了，明星的化妆台上摆的都是赫莲娜的黑绷带。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HR 赫莲娜50玻色因含量的黑绷带面霜，5毫升乘4瓶的一个小样组合，江西交通广播的听友福利价只要198元，可以到手20毫升，便携又实惠，每一瓶里面都是有溯源码的，扫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而且啊，5毫升其实很经用，黄豆粒的一个大小全脸推开，因为它是那种非常绵密细腻的质地，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你稍微的一推它就完全咻非常丝滑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了。不管是你白天很容易面对这种紫外线啊，面对炎热的天气很容易敏感，还是夜里呢需要给你好好的去修护一下，它都可以做得到。四瓶刚好一个循环，用完了皮肤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接下来可能马上到什么中秋啊国庆，很多小伙伴要出去玩，这个面霜5毫升的一个便携装就非常适合你去新的环境，或者说去出差啊旅行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让你的皮肤保持稳定和完美的状态，能够美美的出片。因为呢赫莲娜的这款黑绷带主打的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很强，像你不管是出去玩晒后泛红啊，熬夜的暗沉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效果就非常的好。而且它不光是可以修护你的皮肤，其实在修护的同时就能够做到抗炎抗老。新版的黑绷带呢采用的是 50% 的玻色因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科技，它是有实证的能够起到抗老效果的这么一个成分。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人家的工艺很好，延展性很强，吸收非常的快，肤感也很好，很丝滑轻薄，完全是清爽不油腻的。5毫升乘4支的一个小样组合，不易氧化，外出携带也非常的方便，随时都可以用。赣江优品商城的超值特惠价，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乘4个的面霜小样组合，到手20毫升只要198，正装一个零头的零头，就可以体验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非常的合适，而且是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所以赶紧拿起手机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款黑绷带的面霜小样组合啦。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2: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啊。那应该说赣江优品商城已经是全新上线了，优惠超大，也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赣江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也都是我们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呢，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也欢迎大家前去选购。
0: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渝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啊！目前南昌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干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干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干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6: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6: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6: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5: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6: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5: 干胶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6: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7: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8: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9: 那盏灯每晚7点都会亮起，等孩子回家，可今天已经到了9点，门口还没有脚步声。妈妈翻看手机，没有新消息，爸爸找遍周边，依旧不见人影。孩子的去向不该是谜，玩耍更应留心，问清楚去哪儿和谁做什么几点回，多问一句不嫌烦，少问一句才危险。每一次熟悉的
10: 我回来了
9: 才是最珍贵的声音。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监护不松。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又到了要大口喝饮料的季节了，然而近日爱喝无糖饮料的天塌了的话题上了热搜，让不少网友感到担忧，因为他们说无糖饮料会加速老年痴呆，是真的吗？
2: No，
1: 别担心，原因就论文有一定的局限性，结论上也并不是让大家把无糖饮料作为唯一的罪魁祸首，大家不用谈糖色变。实际上在论文的最终结论里，作者也提示长期摄入无热量的甜味剂，尤其是人工合成的低无热量甜味剂和糖醇，可能对认知功能产生不良的影响，因此选择像塔格糖等天然甜味剂或其他代糖，有助于减轻本研究观察到的潜在有关关联。作者提到的塔格糖其实也是一种低热量的甜味剂，最近几年因为其他的甜味剂像阿斯巴甜、糖精、赤藓糖醇等陆续有各种负面的说法，很多厂家就要寻找新的替代品，塔格糖就成为了很多厂家的选择了。但目前关于塔格糖的人体健康研究仍然以短期干预和代谢评估为主，尚缺乏大型长期前瞻性队列研究数据，其长期摄入对人体代谢、肠道稳态及慢性疾病风险的影响仍然需要更多高质量研究进一步验证。甜味剂是替代糖的一种选择，在合理膳食基础上可以适量的喝无糖饮料，但是不要过量，不要认为代糖就是绝对安全而放开大量饮用。从补水和长期健康的角度，白水、淡茶等无添加饮品还是我们健康的选择。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好，来到了10:48了，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啊，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啊。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是要给大家来分享什么，有请林可。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皮肤变得左右为难，因为这样的天气啊，又潮又湿又闷又热，但它有秋天那种干燥，尤其是在空调房里，一下脸瞬间就感觉的是外油内干，更别说白天晒，然后晚上我们又经常熬夜，皮肤非常的脆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自己就发现很容易在外面太阳一暴晒，或者稍微一热一出汗，一照进自己的脸非常的红，就是皮肤的状态特别的敏感。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候，你不用啊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太贵了，明星的化妆台上摆的都是赫莲娜的黑绷带。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HR 赫莲娜50玻色因含量的黑绷带面霜，5毫升乘4瓶的一个小样组合，江西交通广播的听友福利价只要198元，可以到手20毫升，便携又实惠，每一瓶里面都是有溯源码的，扫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而且啊

0: 毫升，其实很经用，黄豆粒的一个大小，全脸推开，因为它是那种非常绵密细腻的质地，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你稍微的一推，它就完全咻，非常丝滑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了。不管是你白天很容易面对这种紫外线啊，面对炎热的天气很容易敏感，还是夜里呢需要给你好好的去修护一下，它都可以做得到。四瓶刚好一个循环，用完了皮肤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接下来可能马上到什么中秋啊、国庆，很多小伙伴要出去玩，这个面霜5毫升的一个便携装就非常适合你去新的环境，或者说去出差啊、旅行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让你的皮肤保持稳定和完美的状态，能够美美的出片。因为呢，赫琳娜的这款黑绷带主打的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很强，像你不管是出去玩晒后泛红啊、熬夜的暗沉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效果就非常的好。而且它不光是可以修护你的皮肤，其实在修护的同时就能够做到抗炎抗老。新版的黑绷带呢，采用的是 50% 的玻色因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科技，它是有实证的能够起到抗老效果的这么一个成分。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人家的工艺很好，延展性很强，吸收非常的快，肤感也很好，很丝滑轻薄，完全是清爽不油腻的。5毫升乘4支的一个小样组合，不易氧化，外出携带也非常的方便，随时都可以用。赶交友品商城的超值特惠价，新版 50% 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乘4个的面霜小样组合，到手20毫升只要198，正装一个零头的零头，就可以体验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非常的合适，而且是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所以赶紧拿起手机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款黑绷带的面霜小样组合啦。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啊！赣江优品商城已经是全新上线了，优惠超大，也欢迎大家去逛一逛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赣江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也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也欢迎大家呢前去选购。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1: 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只能讲到闻名世界的千古瓷都，最初只是一座普通小镇，原名昌南镇，因地处昌江南岸而得名。北宋景德年间，当地烧制的青白瓷细腻温润，精美绝伦，深受宋真宗喜爱，皇帝直接用自己的年号景德赐名此地。昌南镇自此改名景德镇，一跃成为皇家御用瓷产地，享誉天下。流传很广的一种说法，英文 China 既代表中国，也代表瓷器，瓷源就源自古地名昌南的音译。一座江南小镇凭一手制瓷绝技名扬世界，这便是江西独有的传奇故事。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马路特工队来为您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那更多的出行路况，大家也可以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干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干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5: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5: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省会南昌雷阵雨转阴，气温24到28度，目前的实时温度27.2度，东北风2级，相对湿度87%，空气质量指数16优。坐久了大家可以站起来拉伸一下，这样可以保持身体的活力。
7: 清晨7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

0: 12.4% 的增速，中西部出口增速高于东部，虽有中西部出口基数低的原因，但折射出我国区域产业布局与外贸增长动能正经历深层次结构性调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127.48万辆，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昨天，中国足球职业联赛联合会发布处罚决定，对8月28号中超联赛北京国安与大连英博比赛当中出现的违规违纪行为进行处罚，对北京国安球员达万予以停赛6场，罚款人民币60,000元，禁止大连英博助理教练鲁丹进入体育场馆3场，罚款人民币30,000元。辽宁省教育厅消息，自2026年秋季学期8年级初二学生起，将生物学、地理、历史等3个科目由考试科目调整为考察科目，考试结果以等级形式呈现，不计入中考总分。记者近日从江西省医保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江西省持续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和干惠保有序衔接，让群众病有所医、医有所保。截至目前，全省基本医保参保超4400万人，医保基金运行平稳，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
1: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什么节目才算是好节目？主持人必须是帅哥辣妹，制作必须是好莱坞大师，内容必须是韩剧宫斗。别闹，我是做广播的，资讯有深度，测评有态度，聊车有广度，关爱有温度。嗯，缤纷车世界好节目。
3: 点燃引擎，全力加速。
4: 每天11点，带你玩转车轮上的精彩。
5: 来看一下这次的黑科技，国产新能源能不能够逆袭？
6: 二手车优质车捡漏，我们这儿有独家资源。打开新时代车生活，锁定1054，缤纷车世界。
0: 关注您的爱车，更关注爱车的您。好听实用的汽车杂志就在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缤纷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菲菲。今天是来到了8月31号，暑假8月份的最后一天了啊。那在今天的缤纷车世界节目当中，为您带来了哪些主要内容，来和大家先提前预告一下。首先第一趴车市新闻，我们今天会跟大家来说到的是全新的保时捷911 Challenge 的官图发布了，这车月合人民币大概是要163.6万啊。然后另外还有一台车型价格亲民的是奇瑞风云的 T7， 最近正式上市了，它的置换价格呢做到了10万以内，94,900起，然后全系的续航呢是能达到600公里的，涉水深度能达到500毫米啊。今天会在车市新闻跟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两台车型。一刻钟宣传之后呢，是我们的这个修车热线的环节，在11:01到11:30之间，各位如果有任何的用车难题，汽车碰到了任何的故障，可以在11:01中的宣传之后来拨打电话0791-88330011和88330022。而在半点路况回来之后，还有我们的车友话说，今天的这个车友话说的环节，我们来跟大家解析一台车型，奥迪的 E7X 这台车啊，它是全新的这个系列，然后整个的一个车型啊，包括它的 logo 啊，跟以前四个圈不一样了，因为是新能源的这样一个车型的序列嘛，它是用的 AUDI 奥迪的那个英文啊，作为它那个大 logo 印在前脸上面，整个车型呢也有一些新的亮点，我们会在今天的车友话说来跟大家详细解析一下奥迪的 E7X。 如果说喜欢这台车啊，喜欢这种未来感的奥迪车型的，我们也看看它全系当中哪个配置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 当然在节目全程，大家有任何的用车问题，不管您是有旧车子要估价要卖出，选新车有纠结，还是说有任何汽车故障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去维修处理的，您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时段啊，从11点到12点这一个小时里面随时留言到我们公众微信平台。

0: 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在我们的车友群当中互动留言。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先带您扫描一组车市新闻。
1: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2: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校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1: 锁定 FM 105.4，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0: 好，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我们来和大家首先关注一下新车，先来说说这个百万级的车型啊。全新的保时捷911的 Challenge 最近发布了官图，为保时捷赛车运动产品线的新增了一款更加接近量产的赛车，不然他们家赛车就动辄都是两三百万起啊，这次100多万还算是他们这个价格接近量产的一个感觉的了。那么911的 Challenge 呢，是把现款的911 GT3 的 DNA 和赛车的一些硬核的性能融为一体的一台车，凭借它源自于量产车的这个，
3: 我们把撬掉了，因为我换下来球头松掉了嘛，但是防撞罩没换，我撬开了把它装上去，装了一个我送给你，哎呀好高兴，特别高兴。虽然很多东西我们修车的过程中就可以间接解决它，不要去一味的换，换下座架很贵的，有的像那个 BBA 的车型，一个下座架好的1000多，1400-1500，在这边更贵。
0: 嗯，
3: 所以说我们这个防撞罩换了以后，我们可以拉个防撞罩上去往上一装就好了。啊，可以
0: 是是是，就防震罩这个东西，其实大家网购到问题不大嘛，反正其他的东西大家注意一下。
3: 问题都没有。
0: 对，好，我们来继续。
3: 车型输进去，
0: 嗯，
3: 一下就找到了。
0: 是的，是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的问题啊，乔夫问到了，他说他有一台2019年的现代悦动，这个车现在在这个点着火之后呢，怠速不太稳，然后有的时候还会抖起火，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3: 两个问题，一个节气门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你油路喷油嘴脏了，就是这个
0: 铁
3: 水
0: 三
3: 消，
0: 那就要加。
3: 你洗完节气门以后，你叫师傅匹配一下。一般的小师傅，他小师傅他是不会匹配的，啊，大型厂的正规的厂他会告知匹配。他如果没匹配，你匹配一下，然后，
0: 嗯，
3: 再去什么呢？再去加那个铁水三效。
0: 嗯，是铁水三效，你可以先加一下，然后就是节气门要清洗匹配一下，这样子。
3: 对，
0: 因为应该就是要么就是喷油嘴呀、啊，那个雾化不好，或者是说咱们节气门堵了导致的这个问题。像一般这种情况，多少公里以后会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3: 在7-8万公里以上，它就会容易出现了。
0: 7-8万公里以上，2019年的话，对对，2019年的话，有可能已经差不多到了这个公里数，所以去匹配节气门，清洗节气门，匹配节气门，清洗积碳啊，洗下油路，这个就比较重要哈。正好给大家说一下，刚刚说到的铁锤三效，它是用来把我们的油路积碳清洁干净的一款产品。这个东西呢，你买回去每次加一瓶加进油箱里，然后你加满一箱油正常行驶，让加铁锤三效这箱油尽量让它运行个7天以上的这个时间。啊，就可以帮你把油路的那些积碳慢慢的软化溶解掉了。但是像这位朋友2019年的车已经出现这个问题，我估计他那个积碳蛮多蛮厚的，所以可能要连续去多操作几次，连续加几瓶，一箱油加一瓶，下一箱油再加一瓶，下一箱油再加一瓶啊，这样连续去操作个4-5次，然后你大概就是可能开个10天半个月以后就能够感觉到，哎，这个车辆怠速不会说不稳了，慢慢的会变好，这样的一个变化啊。当然你的节气门也得去清啊，要去重新匹配和清洗节气门的，这样子。然后铁锤三效，如果说你想要拍的话呢，下单方式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个3，回复3之后呢进链接就可以去下单了。我们现在这个价格还是给到大家比较实惠的4套和5套的这样一个套组哈，当然你想买2套3套也 OK， 只是说4套5套相对来说价格更划算一点。4套8屏目前是399，5套10屏目前是499，然后2套的是200多，3套的话呢是300多块钱，大家可以先进三套的话好像是400多块钱哈，大家可以进链接去看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3，就可以进链接去下单购买了。然后我们这个质保期是有5年的，你可以放心去囤4套跟5套，因为你跟朋友拼单呢或者自己囤货啊，这两个都会更加划算一些。算下来的话，单价就是一瓶可以不到50块钱，40多块钱能洗一次油路，哎啊，所以说这个铁锤三效还是很值得的。大家有需要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3就可以了。那时间关系啊，今天的修车问题我们暂时先回复到这儿了。非常感谢黄庆黄师傅，黄师傅再见。
3: 各位再见。
4: 八一大道， 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

0: 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实力方可从容演绎。梅赛德斯奔驰 GLE SUV， 华虹汽车集团32周年庆，购车至高优惠32万，金融购车可享2年免息，置换享补贴，原装进口，精工品质。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47。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干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干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干交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7: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7: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7: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6: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7: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6: 干胶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7: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8: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9: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0: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烦扰着我。

0: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1: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教，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0: 锁定 FM105.4，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0: 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了，我是菲菲。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为大家进入到今天的车友话说，要跟大家来解析一下奥迪的 E7X 这台车型啊，这也是在前不久成都车展当中亮相的一台比较值得关注的新车。奥迪 E7X 的先锋 Quattro 热爱版本呢正式上市了，它的售价是30万9千8。这款车型它是搭载了宁德时代的100度的电池，然后 CLTC 纯电续航是635公里，零百加速时间3.9秒。同时啊，这款车还配备了 CDC 的连续可变阻尼减震器，双向的14度的这个后轮转向啊等等。那么这一次呢，新款的配置推出之后哈，老款的这个推荐的配置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好好分析一下目前的这个 E7X 的一个车系。进入到今天缤纷车世界，车友话说。
1: 我这可是有无框车门的，
2: 我的智能驾驶水平可是遥遥领先，你知道怎么驾驭吗？
3: 热门车型全面解析，数据说话，麻辣点评，就在缤纷车世界，车有话说。
0: 好，车有话说，我们来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奥迪的 E7X 啊，这台车。那首先要跟大家来说到的呢，就是这个 E7X 它这一次是新增了一个配置，就叫做这个 Quattro 的热爱版本。那么目前整个 E7X 车系它是有6款在售车型了，分别是入门的先锋型，然后先锋 Pro， 还有这一次新上市的先锋 Quattro 的热爱版，另外就是先锋 Quattro 型和先锋智能远航版本，以及全系的一个顶配旗舰 Quattro 型。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从低到高一一来说一下他们这几个配置不同的区别在哪里啊。首先最入门的就是这个2026款的先锋型，它的指导价格是26万9千8。那么作为最入门的这个车型，你也知道豪华品牌最入门的这个车型呢，它确实是在配置上面哈是有一些薄弱的。那这一次呢，入门版本的这个 E7X 它是用到了单电机后置后驱的一个布局，电机最大功率是300千瓦，最大扭矩是500牛米，零百加速是5.82秒。续航方面它是用到了一块100度的宁德时代3元锂电池， CLTC 纯电续航是705公里。充电方面呢，车辆30到80的快充时间大概是13分钟。然后配置上，先锋版本是配备了矩阵式的 LED 大灯，21英寸的轮毂，还有常规的外后视镜，4个电吸门。车内是标配了全液晶的仪表、中控屏和副驾的娱乐屏组成的59英寸的 4K 狭长的一块屏幕。后排还有提供到21.4英寸的 QD Mini LED 的一个星空屏。车辆还有搭载到豆包大模型加持的奥迪助手 2.0。车内座椅呢，用到的是仿皮的一个材质，带有加热、通风和按摩。后排还有提供到加热功能的小桌板，车内呢还有这个智能调光的天幕。影音方面，入门的先锋型是提供了16扬声器的普通音响。底盘方面呢，车辆是前双叉臂后五连杆的独立悬架，并且有标配到正负7度的后轮转向。一句话总结哈，就是这一次的 E7X 呢，它入门版也不算特别的盖板吧，像什么后轮转向啊、三屏啊、跟智驾这三个核心都体验到了，性价比综合来说还是挺高的，适合那种预算不是特别充足，但是又追求极致舒适、看重奥迪品牌加上大空间和科技感的家庭用车的用户。那么再往上一个配置就到了这个先锋的 Pro 型，指导价格是29万9千8。那么这台车型啊，比先锋型差价有3万块钱啊，很多人说是3万加了什么东西呢？动力没变啊，同样是单电机后驱，零百加速5.82秒，但是续航是稍微降到了691。因为它增加了一些东西嘛，比如说增加了电子的外后视镜啊，车内有增加的 HUD 抬头显示的模块，然后后排呢有车载冰箱，座椅方面呢是新增了副驾的零重力座椅，还有后排的通风按摩的功能。娱乐性方面是升级到了 BOSE 22扬声器的一个音响，然后底盘是新增了空气悬架加 CDC 的可变阻尼减震，支持悬架软硬调节和高低调节。所以这3万块钱你看它差价挺大的，但确实整个车辆的舒适性跟质感啊是升级了一个档次。空气悬架加 CDC、 BOSE 音响啊、电子的后视镜、零重力座椅，这个还有什么车载的冰箱什么的，这也是现在很多家庭用车的人啊会比较看重的一些配置。相对于来说，这个配置虽然说比低配差价在3万，但是很多东西啊可能也是买这个价位级别车型的朋友刚需的一些东西啊，所以我觉得在全系当中最为推荐的也是它先锋版，先锋 Pro 型。那么还有就是先锋 Quattro 的热爱版本， 指导价格是309,800，这就是作为这次车展当中一个新增的配置啊。那它的话呢，比刚刚说到的那个次低配的车型是贵了又10,000块钱嘛。但是从名字上面你就知道它变化在哪儿了啊，有了 Quattro 的四驱，不再是一个单单后驱的一个版本，它是双电机四驱了啊。然后最大功率是升级到了500千瓦，扭矩是达到了800牛米，零百加速是来到了3.9秒这个级别，还新增了越野驾驶模式，最高车速呢是230码。续航方面用到的是100度的宁德时代电池，所以呢 CLTC 续航是降到了635。车内的这个配色方面的话，还多了鎏金棕的一个配色能够选。如果说单花10,000就能升级到 Quattro 版本的话呢，那估计原来的这个先锋 Quattro 版本就没有人要了。从先锋 Pro 再到先锋 Quattro 的热爱版呢，其实有一些车内的配置也是被减去了，包括这个场景灯语、HUD 抬头显示、副驾的零重力座椅、第二排的腿托调节和通风按摩，音响呢也是从22喇叭的 Bose 扬声器变成了16个喇叭的。啊，所以一句话总结哈，这个配置虽然你看差价就10,000，但是它是动力方面升级了 Quattro， 但其他的一些舒适性配置方面呢又有阉割，啊，所以就是看你更追求哪方面吧，是追求驾驶质感呢，还是更追求车内的一个豪华舒适性，看看要不要选择这台车啊。那么还要再往上看，就来到了先锋的 Quattro 型啊，329,800的这个价格。那它比于先锋 Quattro 的热爱版本，动力方面保持不变，然后配置方面的电吸门。是升级成了这个电动门，同时呢可以花5,500块钱去选装22英寸的曜黑轮毂加 Brembo 的卡钳，座椅的材质上面是 Napa 真皮的，相当于把先锋 Pro 的那些舒适性的配置呢又给补回来了。然后先锋的智能远航版本它是329,800的这个价格啊，跟刚刚说到的先锋 Quattro 版本是一样的。那么它价格一样的这个同时啊，侧重点不同。首先动力方面它是回归成了单电机后驱，最大功率300千瓦，续航方面的话呢是109度的时代上汽的3元锂电池， CLTC 续航是751公里，表现也是全系最高的。同时它是从30到80的快充时间缩短到了10分钟，充电的速度会更快。然后其他的舒适性配置就跟先锋的那个 Quattro 版本是一样的了啊，所以先锋智能远航版它就相当于是你拿那个 Quattro 换成了一个更大的电池包啊，然后再加上有更快的充电速度，长途出行的话呢，它可能更能够缓解大家的一个续航焦虑，更加适合要经常长途通勤啊，看重续航，但是不太追求它的什么四驱性能的朋友啊。当然还有个最顶配的了，就是旗舰 Quattro 型，359,800的指导价格。那么它在动力方面呢，跟刚刚前面所提到的上上一个的先锋 Quattro 版本是一样，用到的是双电机，最大功率是500千瓦，零百加速3.94秒。然后电池又跟这个先锋智能版是一样的，是用到了109度的一个大电池。CLTC 纯电能跑660公里啊，也是差不多快充10分钟左右。就顶配的这个，它可以说是集齐了先锋 Quattro 型跟先锋智能远航版啊，他们两者的一个优势。然后外观部分呢，也是用到了22英寸的轮毂加 Brembo 的卡钳，还有两种样式的外观颜值可以选。大灯呢，还升级成了这个像素级的大灯。车内的变化就更大了啊，五座变成了行政独立座椅的4座，后排用到的是双零重力座椅。肩部都可以进行调节，然后音响也是升级成了 Bose 22/26扬声器的这样一个音响，后排还有独立的头枕扬声器，然后其他方面呢还多了后排的无线充啊，跟智能的星钻穹顶啊，更加豪华。就是这个顶配的吧，它就是那种行政头等舱的一个感觉了，又是四座的布局，更加适合那种商务接待的一些场景，或者是老板用车啊。所以综合来说呢，奥迪的 E7X 这台车，你如果说是家用啊，我个人比较推荐大家选择先锋 Pro 型，就是在这一次推出的先锋 Quattro 热爱版的上一个配置，299,800这套价格的，它在全系当中属于次低配，但它的综合性价比，我觉得也挺适合家用啊，舒适性都各方面都是有所保障的哈，续航691公里，我觉得也能满足日常一些什么高速出行啊、长途或者是市区代步这样的一个需求。但你如果说是有一些这种商务接待的啊，或者是有一些更高要求的，你也去可以看看其他的一些中高配的这个版本了。好，那今天的车友话说啊，奥迪的 E7X 的配置分享呢，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稍微休息一会儿吧，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0: 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看一看咱们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啊，全新上线了。这一时段也进入到我们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林可有什么好东西要跟大家来分享呢？有请林可。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皮肤变得左右为难，因为这样的天气啊，又潮又湿又闷又热，但它有秋天那种干燥，尤其是在空调房里，一下脸瞬间就感觉的是外油内干，更别说白天晒，然后晚上我们又经常熬夜，皮肤非常的脆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自己就发现很容易在外面太阳一暴晒，或者稍微一热一出汗，一照镜自己的脸非常的红，就是皮肤的状态特别的敏感。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候，你不用啊，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太贵了，明星的化妆台上摆的都是赫莲娜的黑绷带。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HR 赫莲娜50波色因含量的黑绷带面霜，5毫升乘4瓶的一个小样组合，江西交通广播的听友福利价只要198块钱，可以到手20毫升，便携又实惠，每一瓶里面都是有溯源码的，扫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而且啊，5毫升其实很经用，黄豆粒的一个大小全脸推开，因为它是那种非常绵密细腻的质地，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你稍微的一推它就完全咻，非常丝滑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了。不管是你白天很容易面对这种紫外线啊，面对炎热的天气很容易敏感，还是夜里呢需要给你好好的去修护一下，它都可以做得到。四瓶刚好一个循环用完了，皮肤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接下来可能马上到什么中秋啊国庆，很多小伙伴要出去玩，这个面霜5毫升的一个便携装就非常适合你去新的环境，或者说去出差啊旅行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让你的皮肤保持稳定和完美的状态，能够美美的出片。因为呢赫莲娜的这款黑绷带主打的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很强，像你不管是出去玩晒后泛红啊，熬夜的暗沉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效果就非常的好。而且它不光是可以修护你的皮肤，其实在修护的同时就能够做到抗炎抗老。新版的黑绷带呢采用的是 50% 的玻色因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科技，它是有实证的能够起到抗老效果的这么一个成分。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人家的工艺很好，延展性很强，吸收非常的快，肤感也很好，很丝滑轻薄，完全是清爽不油腻的。5毫升乘4支的一个小样组合，不易氧化，外出携带也非常的方便，随时都可以用。干胶优品商城的超值的会价，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乘4个的面霜小样组合，到手20毫升只要198，正装一个零头的零头就可以体验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非常的合适，而且是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所以赶紧拿起手机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款黑绷带的面霜小样组合啦。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0: 好，非常感谢林可带来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呢已经全新上线了，优惠力度特别大，大家都可以进商城来逛一逛，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干胶优品的首页了，这也是我们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商品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也完善了服务体系，东西有问题呢能够放心的包邮退啊，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放心的前来选购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缤纷车世界为您带来的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菲菲，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12点之后将会开启午间的公路 BGM。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3: 妈妈从小就教育我，食物要放凉了才能放冰箱，不然伤冰箱又耗电，是真的吗？
4: No.
3: 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食物在室温下放置降温时，伴随着细菌繁殖的风险，通常情况下50到60度被称为食品安全当中的危险温度带，许多致病菌在这一温度范围内会更容易生长繁殖，因此剩菜剩饭如果在室温下放置过久，会显著增加食源性疾病的风险。而所谓热菜放冰箱会伤冰箱的说法并不准确，家庭平时烹调的热食分量并不大，现在冰箱的制冷系统通常能够应对，因此剩菜剩饭不必等凉透，在食物仍温热时就可以放进冰箱。对于热汤炖菜等大体积食物，可以采用分装浅盘盛放或冰水浴等方式快速降温再及时冷藏。需要注意的是，冷藏只能够

减缓细菌繁殖的速度，并不能完全阻止它的生长。冷藏的剩菜剩饭建议在1到2天内吃完，通常不宜超过3到4天。食用前需要充分加热，蒸汽温度达到70度以上，避免长期存放和反复加热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

0: 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目前在首尾南昌城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高速方面 ，S69 张吉高速三公庄樟树枢纽至南安区间往吉安方向是发生了一起货车撞新泽西墙的事故，单道缓慢通行。S89平洪高速的30公庄加500米平乡枢纽往长沙方向发生了一起货车侧翻事故，目前通行受阻，提醒各位注意出行安全。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7: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7: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7: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晚上，全省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九江、宜春、新余、南昌、鹰潭、吉安、抚州、赣州八市和上饶市的南部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到大暴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会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北，风力赣北3到4级，赣中赣南2级转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7到8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西北27到29度，全省其他地区31到33度，局部34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2到24度，局部21度。明后两天，东部和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9: 敲黑板了。注意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 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

航星，椭圆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一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

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9月1号实施，新版目录药物总数增至794种，新增116个品种药物，涉及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重点病用药。国家卫健委要求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在新版目录施行后两个月内完成本机构药物供应目录更新调整，优先配备基本药物。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已全面启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初步判定八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目前正持续调集专业技术力量，重点针对冰崩园区、堰塞湖、沟道沿线及流域周边分区域对灾害影响范围实施应急测绘和风险隐患调查。当地时间30号7点左右，中国空军两架运20大型运输机搭载帐篷、毛毯、压缩干粮等1.32万件紧急救援物资，先后降落在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四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同机抵达。昨天，2026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实力方可从容演绎。梅赛德斯奔驰 GLE SUV 华虹汽车集团32周年庆，购车至高优惠32万，金融购车可享2年免息，置换享补贴，原装进口，精工品质。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4-7。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再来为您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8: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9: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8: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9: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8: 天哪，太划算了吧。
9: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10: 想要清透尾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精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6: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6: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0: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9: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10: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9: 干胶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0: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1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0: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160度到微微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制造大 V 网红经济发展简史》。他们晒穿搭，拍 vlog， 带货谈人生，也许曾是你的刷屏烦恼，也曾是你暗自羡慕的目标。但成为有影响力的人，真的意味着自由、财富、身份和自我实现吗？本书是一部系统回顾美国网红经济发展史的传播政治经济学作品。从博客时代到社交平台的崛起，从真实性到商业演技，追踪影响力如何被产业定义、商品化，并反过来塑造我们的生活方式、劳动观、消费品味和社会认知。作者的研究为经济变化环境下以建设个人品牌为手段的自媒体创业现象提供了历史背景和现实参照。正如作者所言，网红行业这一影响力行业，既是21世纪早期世界经济改变的表征，亦是对其的回应。它既不是一线的昙花，也不是即将破裂的泡沫，而恰恰是人们看待彼此与自身的方式发生范式转变的标志。这本书犹如一盏明灯，照亮了操纵社交媒体信息流背后的商业逻辑。在这项关于网红产业的极具吸引力的研究中，作者向我们揭示了真实感是如何变现的，数据指标是如何化作资产的，网络影响力是如何沦为营销工具的，以及这一切又将如何左右社媒内容的未来走向。

0: 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一下1054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在最近呢也是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这一时段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有什么好东西要跟大家来分享推荐呢，有请林可。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皮肤变得左右为难，因为这样的天气啊，又潮又湿又闷又热，但它有秋天那种干燥，尤其是在空调房里，一下脸瞬间就感觉的是外油内干，更别说白天晒，然后晚上我们又经常熬夜，皮肤非常的脆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自己就发现很容易在外面太阳一暴晒，或者稍微一热一出汗，一照进自己的脸非常的红，就是皮肤的状态特别的敏感。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候，你不用啊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太贵了，明星的化妆台上摆的都是赫莲娜的黑绷带。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HR 赫莲娜50玻色因含量的黑绷带面霜，5毫升乘4瓶的一个小样组合，江西交通广播的听友福利价只要198块钱可以到手20毫升，便携又实惠，每一瓶里面都是有溯源码的，扫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而且啊，5毫升其实很经用，黄豆粒的一个大小全脸推开，因为它是那种非常绵密细腻的质地，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你稍微的一推它就完全咻，非常丝滑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了。不管是你白天很容易面对这种紫外线啊，面对炎热的天气很容易敏感，还是夜里呢需要给你好好的去修护一下，它都可以做得到。四瓶刚好一个循环，用完了皮肤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接下来可能马上到什么中秋啊国庆，很多小伙伴要出去玩，这个面霜5毫升的一个便携装就非常适合你去新的环境，或者说去出差啊旅行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让你的皮肤保持稳定和完美的状态，能够美美的出片。因为呢赫莲娜的这款黑绷带主打的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很强，像你不管是出去玩晒后泛红啊，熬夜的暗沉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效果就非常的好。而且它不光是可以修护你的皮肤，其实在修护的同时就能够做到抗炎抗老。新版的黑绷带呢采用的是 50% 的玻色因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科技，它是有实证的能够起到抗老效果的这么一个成分。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人家的工艺很好，延展性很强，吸收非常的快，肤感也很好，很丝滑轻薄，完全是清爽不油腻的。5毫升乘4支的一个小样组合，不易氧化，外出携带也非常的方便，随时都可以用。干胶优品商城的超值特惠价，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乘4个的面霜小样组合，到手20毫升只要198，正装一个零头的零头就可以体验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非常的合适，而且是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所以赶紧拿起手机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款黑绷带的面霜小样组合啦。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2: 好，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了。干胶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了，现在优惠力度特别大，大家都可以进商城去逛一逛。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干胶优品商城的首页，这是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商品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商城也完善了服务体系，能够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前来选购啦。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那盏灯每晚7点都会亮起，等孩子回家。可今天已经到了9点，门口还没有脚步声。妈妈翻看手机，没有新消息。爸爸找遍周边，依旧不见人影。孩子的去向不该是谜，玩耍更应留心，问清楚去哪儿、和谁、做什么、几点回。多问一句不嫌烦，少问一句才危险。每一次熟悉的"
1: 我回来了"
0: 才是最珍贵的声音。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监护不松懈，平安回家最安心。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点。
3: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

0: 随行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下午一点钟的市区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内的大部分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各位注意出行安全。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干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干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5: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交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5: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7: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8: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未来10天是前雨后晴的这么一个天气阶段啊，前期受到热带低压和季风槽的影响，31号到9月3号全省仍然是多雷雨的天气，全省阴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暴雨到大暴雨。后期4号到10号全省以多云见晴的天气为主。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记者昨天了解到，国家标准委发布新修订的纺织品纤维含量标识技术规范，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标签标注的纤维成分、含量等关键信息是消费者选购纺织服装产品的重要依据。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至此，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能源战略保障基地的新疆，建成全国规模最大的750千伏省级主干电网。近日，深圳相关单位与香港特区政府联合的黄港口岸进行跨境通关压力测试，这是黄港口岸自7月31号港方口岸区启用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深港联合行动，20000人与超1000辆各类车辆在同一时空有序流转。9月，月掩金星、中秋月、海王星冲日等天象将轮番登场，其中备受大家关注的中秋月既不是15圆也不是16圆，而是较为罕见的17圆，最远的时刻出现在农历8月17，也就是9月27号的0:49。 根据市场测算，2026年 AI 服务器专用高端铜箔需求约2.4万吨，同比增长约260%。江西鹰潭一家铜材加工企业的生产线正在24小时运转，订单已经排到年底。企业生产的产品主要应用于 AI 算力芯片、液冷板，月产量超过2000吨，订单同比增长30%。近日，江西省生态环境监测考汛一体化智慧练兵平台上。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全新上线了，这也是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我们的主播林可在这时段又有什么好东西要跟大家来做分享呢？有请林可。
1: 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皮肤变得左右为难，因为这样的天气啊，又潮又湿又闷又热，但它有秋天那种干燥，尤其是在空调房里，一下脸瞬间就感觉的是外油内干，更别说白天晒然后晚

0: 上我们又经常熬夜，皮肤非常的脆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自己就发现很容易在外面太阳一暴晒或者稍微一热一出汗一照进自己的脸非常的红，就是皮肤的状态特别的敏感。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
1: 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2: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两点。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2: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然后再来看到高速路况。 S89 上联高速平连段 K63 公里处平乡往莲花方向发生一起货车故障事件，现场单道缓慢通行。
3: 哇，小美货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干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干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6: 想要听到伪素颜，拒绝层层

0: 别理装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感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来关心一下天气情况，未来十天前后的天气呢都是先雨后晴的样子，前区受热带低压和季风槽的影响，31号到9月3号全省仍是多雷雨的天气，全省阴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后期4号到10号也就9月4号到10号全省雨多云间晴的天气为主。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的灾害原因现已查明，这次灾害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通过监测发现，此次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到7分钟。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几天海南有大到暴雨，西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于30号12时针对海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云南省财政厅应急管理厅30号紧急下达西双版纳州昆明市省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1000万元，支持磨憨镇水库险情处置和救灾。30号，2026年女排亚锦赛决赛在天津举行，中国女排2-3不敌泰国女排，无缘直接锁定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30号13时，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的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的票房连续2年增长。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索尼 FM 105.4，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下午的公路 BGM 正在进行当中，我们的干交优品线上商城呢，也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正式上线了，同时它也是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环节。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皮肤变得左右为难，因为这样的天气啊，又潮又湿又闷又热，但它有秋天那种干燥，尤其是在空调房里，一下脸瞬间就感觉的是外油内干，更别说白天晒，然后晚上我们又经常熬夜，皮肤非常的脆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自己就发现很容易在外面太阳一暴晒，或者稍微一热一出汗，一照镜自己的脸非常的红，就是皮肤的状态特别的敏感。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候，你不用啊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太贵了，明星的化妆台上摆的都是赫莲娜的黑绷带。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HR 赫莲娜50玻色因含量的黑绷带面霜，5毫升乘4瓶的一个小样组合，江西交通广播的听友福利价只要198块钱，可以到手20毫升，便携又实惠，每一瓶里面都是有溯源码的，扫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而且啊，五毫升其实很经用，黄豆粒的一个大小全脸推开，因为它是那种非常绵密细腻的质地，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你稍微的一推它就完全丝雾非常丝滑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了。不管是你白天很容易面对这种紫外线啊，面对炎热的天气很容易敏感，还是夜里呢需要给你好好的去修护一下，它都可以做得到。四瓶刚好一个循环，用完了皮肤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接下来可能马上到什么中秋啊国庆，很多小伙伴要出去玩，这个面霜五毫升的一个便携装就非常适合你去新的环境，或者说去出差啊旅行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让你的皮肤保持稳定和完美的状态，能够美美的出片。因为呢赫莲娜的这款黑绷带主打的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很强，像你不管是出去玩晒后泛红啊，熬夜的暗沉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效果就非常的好。而且它不光是可以修护你的皮肤，其实在修护的同时就能够做到抗炎抗老。新版的黑绷带呢采用的是 50% 的玻色因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科技，它是有实证的能够起到抗老效果的这么一个成分。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人家的工艺很好，延展性很强，吸收非常的快，肤感也很好，很丝滑轻薄，完全是清爽不油腻的。5毫升

0: 四支的一个小样组合，不易氧化，外出携带也非常的方便，随时都可以用。赶交友品商城的超值特惠价，新版 50% 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乘4个的面霜小样组合，到手20毫升只要198，正装一个零头的零头就可以体验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非常的合适，而且是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所以赶紧拿起手机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款黑绷带的面霜小样组合啦。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我相信各位小伙伴也听清楚了如何进入到我们的商城来进行购买这个黑绷带的5毫升乘4瓶的这个小样的方式，那就是发送数字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一键直达赶交优品线上商城。在售的所有商品哈，其实除了刚才分享的这个黑绷带小样装之外呢，其实有很多的品类的商品都在我们商城里面挺多的，大家选一选转一转都 OK。 在售商品呢也是经过严选比价挑选出来的有质量保障的好物，同时呢商城也是完善了它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继续听歌，锁定这里 FM 105.4。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3: 核心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7: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7: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7: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冢虎休闲鞋。

0: 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邦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快线下天气，今天省会南昌雷阵雨的天气，气温24到28度，目前的实时温度27度，北风2级，相对湿度81%，空气质量指数30优的级别，强降温的天气，湿度较大，极易感冒，注意防护。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今年上半年中西部地区外贸进出口4.75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超出4万亿元，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6.4%，高于东部地区12.4%的增速。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9月1号实行，新版的目录新增116个品种药物，涉及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重点并用药。30号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浙江苍南站决赛在苍南体育中心举行，广东东莞队以100-83击败了浙江苍南队，获得首战的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的冠军。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 105.4。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下午的公路 BGM 还在进行当中。那听我们也要分享一下，就是好物的时间，就是我们的赣交优品线商城呢已经正式的上线了。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分享呢，大家应该对于进入到这赣交优品商城的这个方法不陌生，就是发送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一键直达了。但是里面的好物非常多，所以让大家呢就是为了更好的去选购一些商品哈。那么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分享环节。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皮肤变得左右为难。因为这样的天气啊，又潮又湿又闷又热，但它有秋天那种干燥，尤其是在空调房里，一下脸瞬间就感觉的是外油内干，更别说白天晒，然后晚上我们又经常熬夜，皮肤非常的脆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自己就发现很容易在外面太阳一暴晒，或者稍微一热一出汗，一照镜自己的脸非常的红，就是皮肤的状态特别的敏感。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候。你不用啊，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太贵了，明星的化妆台上摆的都是赫莲娜的黑绷带。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HR 赫莲娜50波色因含量的黑绷带面霜，5毫升乘4瓶的一个小样组合，江西交通广播的听友福利价只要198块钱，可以到手20毫升，便携又实惠，每一瓶里面都是有溯源码的，扫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而且啊，五毫升其实很经用，黄豆粒的一个大小全脸推开，因为它是那种非常绵密细腻的质地，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你稍微的一推它就完全咻，非常丝滑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了。不管是你白天很容易面对这种紫外线啊，面对炎热的天气很容易敏感，还是夜里呢需要给你好好的去修护一下，它都可以做得到。四瓶刚好一个循环，用完了皮肤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接下来可能马上到什么中秋啊国庆，很多小伙伴要出去玩，这个面霜五毫升的一个便携装就非常适合你去新的环境，或者说去出差啊旅行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让你的皮肤保持稳定和完美的状态，能够美美的出片。因为呢赫莲娜的这款黑绷带主打的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很强，像你不管是出去玩晒后泛红啊，熬夜的暗沉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效果就非常的好。而且它不光是可以修护你的皮肤，其实在修护的同时就能够做到抗炎抗老。新版的黑绷带呢采用的是 50% 的玻色因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科技，它是有实证的能够起到抗老效果的这么一个成分。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人家的工艺很好，延展性很强，吸收非常的快，肤感也很好，很丝滑轻薄，完全是清爽不油腻的。5毫升乘4支的一个小样组合，不易氧化，外出携带也非常的方便，随时都可以用。赣交优品商城的超值特惠价，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乘4个的面霜小样组合，到手20毫升只要198，正装一个零头的零头就可以体验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非常的合适，而且是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所以赶紧拿起手机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款黑绷带的面霜小样组合啦。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是，就像林可分享那样，购买方式也很简单。再一个呢，你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它的这个黑绷带适不适合自己的肌肤，所以小样装呢囤起来囤起来，发送数字的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 OK 啦，直达我们的赣交优品线上商城。有什么想要买的话呢，都可以在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去选一选转一转啦。其实除了这些好物分享之外呢，我们还是有福利政策，有关于我们出去出行的小伙伴。那明天9月1号就是对于很多人来说正式开学了嘛，但是我们对于旅行路线还是有这个福利在的。像9月1号到25号出发去到多彩贵州双高五日游纯玩路线的话呢，它还是价格非常的划算哦，成人2980元，依旧是每天发团的一个精品小团，它也可以让你完成一次说走就走旅行，因为全程都是零购物，只要你带上你自己想要带的这个出行好物，然后把人带上就可以好好的美美大家去玩一下。因为早上它是9点钟从容出，包括我们会有一碗特色的西江的苗寨客栈，让体验一下夜幕 灯火下的这个苗寨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不想错过我们9月1号到25号的这个优惠价格2980元的话呢，就千万不要错过了。那同样呢，还是两人同行立减100，包括65周岁以上的免票人群每人再减200，这个政策都是在的。想要了解更多的话呢，可以拨打咨询热线182-7954-7981，182-7954-7981，也可以报名。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留言"贵州"进群了解更多的内容。

0: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实力方可从容演绎。梅赛德斯奔驰 GLE SUV 华虹汽车集团32周年庆，购车至高优惠32。

0: 金融购车可享两年免息，置换享补贴，原装进口，精工品质。详询华宏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47。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来关心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干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干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干交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7: 想要清透尾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7: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交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7: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6: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7: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6: 干交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7: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8: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下午的公路 BGM。我们的干交友品尝商城呢，已经正式上线了，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好物分享时间。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皮肤变得左右为难。因为这样的天气啊，又潮又湿又闷又热，但它有秋天那种干燥，尤其是在空调房里，一下脸瞬间就感觉的是外油内干，更别说白天晒，然后晚上我们又经常熬夜，皮肤非常的脆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自己就发现很容易在外面太阳一暴晒，或者稍微一热一出汗，一照镜自己的脸非常的红，就是皮肤的状态特别的敏感。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候，你不用啊，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太贵了，明星的化妆台上摆的都是赫莲娜的黑绷带。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HR 赫莲娜50玻色因含量的黑绷带面霜，5毫升乘4瓶的一个小样组合，江西交通广播的听友福利价只要198块钱，可以到手20毫升，便携又实惠，每一瓶里面都是有溯源码的，扫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而且啊，五毫升其实很经用，黄豆粒的一个大小全脸推开，因为它是那种非常绵密细腻的质地，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你稍微的一推它就完全咻，非常丝滑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了。不管是你白天很容易面对这种紫外线啊，面对炎热的天气很容易敏感，还是夜里呢需要给你好好的去修护一下，它都可以做得到。四瓶刚好一个循环，用完了皮肤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接下来可能马上到什么中秋啊国庆，很多小伙伴要出去玩，这个面霜5毫升的一个便携装就非常适合你去新的环境，或者说去出差啊旅行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让你的皮肤保持稳定和完美的状态，能够美美的出片。因为呢赫莲娜的这款黑绷带主打的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很强，像你不管是出去玩晒后泛红啊，熬夜的暗沉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效果就非常的好。而且它不光是可以修护你的皮肤，其实在修护的同时就能够做到抗炎抗老。新版的黑绷带呢，采用的是 50% 的玻色因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科技，它是有实证的能够起到抗老效果的这么一个成分。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人家的工艺很好，延展性很强，吸收非常的快，肤感也很好，很丝滑轻薄，完全是清爽不油腻的。5毫升乘4支的一个小样组合，不易氧化，外出携带也非常的方便，随时都可以用。干交友品商城的超值特惠价，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乘4个的面霜小样组合，到手20毫升只要198，正装一个零头的零头就可以体验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非常的合适，而且是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所以赶紧拿起手机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款黑绷带的面霜小样组合啦。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感谢林可的分享。我们干交优品线上商城的进入方式也非常简单，那就是发送数字的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呢，就可以一键直达到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好物也是非常的多，所有在售的东西呢都是我们经过严选比价挑选出来的有质量保障的好物，当然商城也是完善了它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也欢迎各位到我们的干交优品线商城去好好的选一选转一转。

其实你都知道我最怕一个人听黑，你都明知道他们说的话仍然好为，我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见不了别人成双成对。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1: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新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内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3: 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购置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6: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6: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6: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8: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来关注到天气情况，今天省会南昌雷阵雨天气，气温24到28度，目前的实时气温28度，北风2级，相对湿度81%，空气质量指数30优，强降温，湿度较大，极易感冒，请大家注意防范。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2: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自然资源部全面启动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8月30号，有2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的运20大型运输机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4名中国援救专家随机抵达。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8月30号在贵州贵阳闭幕，本届数博会展出1100余项新产品新技术，发布87项创新成果。据市场测算， 2026年 AI 服务器专用高端铜箔需求约2.4万吨，同比增长约260%。辽宁省对中考进行调整，自2026年秋季学期8年级学生起，将生物学、地理、历史等3个科目由考试调整为考察，不计入中考总分。截止到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实力方可从容演绎。梅赛德斯奔驰 GLE SUV 华虹汽车集团32周年庆，购车至高优惠32万，金融购车可享2年免息，置换享补贴，原装进口，精工品质。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47。
2: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是要全新上线了啊。那现在呢，大家发现呢，其实我们里面已经有很多的好物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一个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给咱们带来的是什么呢？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皮肤变得左右为难，因为这样的天气啊，又潮又湿又闷又热，但它有秋天那种干燥，尤其是在空调房里，一下脸瞬间就感觉的是外油内干，更别说白天晒，然后晚上我们又经常熬夜，皮肤非常的脆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自己就发现很容易在外面太阳一暴晒，或者稍微一热一出汗，一照镜自己的脸非常的红，就是皮肤的状态特别的敏感。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候，你不用啊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太贵了，明星的化妆台上摆的都是赫莲娜的黑绷带。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HR 赫莲娜50玻色因含量的黑绷带面霜，5毫升乘4瓶的一个小样组合，江西交通广播的听友福利价只要198块钱，可以到手20毫升，便携又实惠，每一瓶里面都是有溯源码的，扫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而且啊，5毫升其实很经用，黄豆粒的一个大小全脸推开，因为它是那种非常绵密细腻的质地，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你稍微的一推它就完全咻，非常丝滑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了。不管是你白天很容易面对这种紫外线啊，面对炎热的天气很容易敏感，还是夜里呢需要给你好好的去修护一下，它都可以做得到。四瓶刚好一个循环，用完了皮肤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接下来可能马上到什么中秋啊国庆，很多小伙伴要出去玩，这个面霜5毫升的一个便携装就非常适合你去新的环境，或者说去出差啊旅行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让你的皮肤保持稳定和完美的状态，能够美美的出片。因为呢赫莲娜的这款黑绷带主打的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很强，像你不管是出去玩晒后泛红啊，熬夜的暗沉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效果就非常的好。而且它不光是可以修护你的皮肤，其实在修护的同时就能够做到抗炎抗老。新版的黑绷带呢采用的是 50% 的玻色因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科技，它是有实证的能够起到抗老效果的这么一个成分。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人家的工艺很好，延展性很强，吸收非常的快，肤感也很好，很丝滑轻薄，完全是清爽不油腻的。5毫升乘4支的一个小样组合，不易氧化，外出携带也非常的方便，随时都可以用。赣江优品商城的超值特惠价，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乘4个的面霜小样组合，到手20毫升只要198，正装一个零头的零头就可以体验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非常的合适，而且是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所以赶紧拿起手机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款黑绷带的面霜小样组合啦。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2: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啊！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赣江优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商城里面所有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精挑细选的啊。那同时呢，这个商城呢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吧。

0: 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内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7: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7: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7: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6: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7: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6: 干胶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7: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8: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实力方可从容演绎。梅赛德斯奔驰 GLESUV 华虹汽车集团32周年庆，购车至高优惠32万，金融购车可享2年免息，置换享补贴，原装进口，精工品质。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4-7。
2: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是全新上线了，这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皮肤变得左右为难，因为这样的天气啊，又潮又湿又闷又热，但它又有秋天那种干燥，尤其是在空调房里，一下脸瞬间就感觉的是外油内干，更别说白天晒，然后晚上我们又经常熬夜，皮肤非常的脆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自己就发现很容易在外面太阳一暴晒，或者稍微一热一出汗，一照进自己的脸非常的红，就是皮肤的状态特别的敏感。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候。你不用啊，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太贵了，明星的化妆台上摆的都是赫莲娜的黑绷带。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HR 赫莲娜50玻色因含量的黑绷带面霜，5毫升乘4瓶的一个小样组合，江西交通广播的听友福利价只要198块钱，可以到手20毫升，便携又实惠，每一瓶里面都是有溯源码的，扫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而且啊，5毫升其实很经用，黄豆粒的一个大小全脸推开，因为它是那种非常绵密细腻的质地，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你稍微的一推，它就完全咻，非常丝滑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了。不管是你白天很容易面对这种紫外线啊，面对炎热的天气很容易敏感，还是夜里呢需要给你好好的去修护一下，它都可以做得到。四瓶刚好一个循环，用完了皮肤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接下来可能马上到什么中秋啊国庆，很多小伙伴要出去玩，这个面霜5毫升的一个便携装就非常适合你去新的环境，或者说去出差啊旅行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让你的皮肤保持稳定和完美的状态，能够美美的出片。因为呢赫莲娜的这款黑绷带主打的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很强，像你不管是出去玩晒后泛红啊，熬夜的暗沉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效果就非常的好。而且它不光是可以修护你的皮肤，其实在修护的同时就能够做到

0: 抗炎抗老。新版的黑绷带呢，采用的是 50% 的玻色因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科技，它是有实证的能够起到抗老效果的这么一个成分。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人家的工艺很好，延展性很强，吸收非常的快，肤感也很好，很丝滑轻薄，完全是清爽不油腻的。5毫升乘4支的一个小样组合，不易氧化，外出携带也非常的方便，随时都可以用。赶交友品商城的超值特惠价，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乘4个的面霜小样组合，到手20毫升只要198，正装一个零头的零头，就可以体验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非常的合适，而且是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所以赶紧拿起手机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款黑绷带的面霜小样组合啦。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赶交友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希望大家都来逛一逛啊。这里面的商品呢，都是我们为大家精挑细选的好物，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呢，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5点。
3: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啊，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4: 雷米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报告啊，现在路面上出行的车流状况啊，现在给大家观察，首先呢，进入到啊这个咱们的八月的最后一天啊，同时呢也是暑假啊结束的最后一天啊，其实明天呢就是各个学校啊正式开学的日子了，所以说啊在咱们啊这个今天的周一早间啊，估计大家已经感受到路况的一个变化趋势了啊，在咱们的啊环线高架呀。过江桥梁啊，包括咱们的一个重点枢纽远距离通勤啊，啊在途车辆都有大幅度的一个上升，交警已经做好了相应的准备啊，这今天还没正式开学呢，很多学校可能只是报到啊，这孩子们还在家里疯狂的赶作业，但是的啊这个咱们今天路况已经不简单不一样了啊，所以希望大家做好充分的一些准备安排啊，那现在的晚间高峰啊，这五点钟啊，这也不存在空窗期啊，目前的东一环红都高架北京路下桥和这个解放路互通的上空啊，这个以及西环啊，这靠近到长乐这边的通勤路段，由北向南流量呢已经开始增长起来，需要大家呢赶紧的注意好。当然，好在目前普通地面路段出行状况还算不错。那同时呢，现在城区似乎也结束了台风的影响，天气呢已经放晴啊，所以路况的行车总体都还算比较平稳。如果大家发觉到路面上更多行车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庐山大道由东往西用途距离长达318米，赣州兴国大道辅路由东往西用途距离长达388米，上饶武三溪大道由西往东用途距离长达542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 S41 宁定高速的安定段171公里处九龙隧道内，往南昌方向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现场是单道缓慢通行。S35济广高速的瑞寻段1452公里处瑞金境内，往广州方向，现场车辆是占用超车道，行车道缓慢通行。还有G60沪昆高速黎温段受到暴雨天气影响，鹰潭西站入口临时管。

0: 控，替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5: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5: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7: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来关注到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全省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九江、宜春、新余、南昌、鹰潭、吉安、抚州、赣州八市和上饶市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全省雷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北，风力赣北3到4级，赣中赣南2级转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

0: 一度电，第三招，监督身边的人不用一次性餐具，不浪费粮食，积极践行垃圾分类。
1: 这些个招数都不怎么凶险的，这就能保护咱们的地球了。好，那我得干起来呀。
0: 2060年实现碳中和，国家要努力，我们也要努力。
2: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3: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105.4
3: 下班新动力。
2: 我是雷鸣，
0: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0: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0: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0: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
3: 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4: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0: 嗨，我是七零。
4: 今天咱们来探讨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就是说，如果说10年前的你看到了今天的你，那么他是会感到欣慰呢，还是会觉得心疼呢？明白这个话题了吗？你这个啊是啥意思呀？
0: 就是10年前的我看到现在的我，
4: 对
0: 呀，怎么样，是吧？
4: 对呀，10年前的你遇到了现在的你，那他的感受是怎样的？
0: 这个你之前说那话题也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4: 我之前说了啥话题啊？
0: 就是和之前的自己说的什么样的，说点什么话的那个。
4: 哦，
0: 这有什么区别呢？大差不差。
4: 当然有区别了，
0: 就换了几个字。
4: 你要看是当年的你遇到了现在的你，他的感受，还是说你看到曾经的他，你的感受，就这一区别。
0: 你有什么感觉吗？
4: 我的感觉啊，哎呀，我的感觉其实有的朋友已经帮我表达了，就是那种欣慰和心疼并驾齐驱的那种感觉。所谓这个欣慰呢，就是说，哎呀，当年我想做这个职业，现在，哎呀，我真的做到了。那心疼就是，你怎么老了这么多？
0: 心疼难道不是应该是说钱也没赚到，老了这么多吗？
4: 哎，不能这样说，你要这样说的话，那我不是一点欣慰都没有了，过分了
0: 啊。对啊，实话实说很难吗？
4: 那当然不行了，朋友们，咱们还是要根据每个人的实际情况，咱们来说一说啊。
0: 嗯，
4: 好，我们来看看大家的这个留言。晚风就留言说了，他说是心疼多一点吧。这10年前啊，以为自己会活成一个闪闪发光的大人，现在呢，只是在硬扛生活。
0: 就大家把未来幻想太美好了，
4: 嗯，
0: 憧憬的未来实在太多了，结果你突然发现未来其实也就那样。
4: 对对对对对，是。就是后来他这个话让我想起了以前一个人，他说就是哎，那你将来的这个目标实现了吗？他说我实现了一半。怎么叫实现一半呢？就是我长大，就是我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有钱的大人。
0: 嗯，
4: 那后来发现我就是
0: 成为
4: 了一个
0: 大人
4: 也算实现一半，也算实现一半啊。好，再来看到这个慢半拍留言说，他说挺欣慰的吧，虽然没有大富大贵吧，但是终于敢拒绝不喜欢的人和事了。那我觉得还是不错的，能够拒绝不喜欢的人和事，其实就代表你已经很成功了，是不是？
0: 就成长了吗？
4: 对对对对对。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5: 实力方可从容演绎，梅赛德斯奔驰 GLE SUV 华虹汽车集团32周年庆，购车至高优惠32万，金融购车可享2年免息，置换享补贴，原装进口，精工品质，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47。
6: 你好，我是南昌城市建成区

0: 覆盖率达到 43%，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 13.05 平方米。我是名副其实的国家园林城市。2023年我还计划新建和改造11个城市公园，建设30个口袋公园，增加公园绿地面积 61.65 公顷。城在园中，人在景中，开门见景，推窗见绿，天蓝水净，山青碧绿，和谐共存，大美南昌。
1: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一下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2: 雷米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星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现在道路路面车流出行状况。就现在给大家观察，首先呢，环线一圈行车高架，目前的一个车多表现啊，已经主要聚焦在皇家湖立交和洪都高架转九州高架的这个节点了。这两个高架的枢纽已经开启车多模式，需要大家呢提前关注啊。这咱们当然好在啊，这个咱们晚间下班的时段啊，天气上比早高峰要好上不少啊，这个天气放晴了啊，这路况的这个脾气呢也收敛了不少了。当然呢，这个今天还没有正式的进入到一个开学状态啊，至少大部分的学校都要到明天啊。这个咱们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家长养精蓄锐，孩子们抓紧作业啊。那么现在这个晚间高峰啊，目前学校周边啊放学倒还没有见到有这样的一个车多迹象，但是呢这个各自的这个车流出行就已经咱们要提前做好相应准备。晚间的车流已经有所上升啊，这个咱们在一刻钟的时间其实已经能观察到环线的堵点，沿江快速路堵点开始提早出现了啊，这个趋势大家注意及时的琢磨一下。那么好在呢，目前这个城区的主干道，红桂滩的主干道，老城区主干道通行呢，现在已经还是比较平静的一个通行状态。景区周边啊，现在呢结束暑假，目前的一些像这个川山路、鲁子路、中山路的行车表现也在好转。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接着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听众朋友，再来看到路面上其他的通行情况。好的，更多的路况信息呢，欢迎大家随时的来跟我们进行交流。

0: 好，听众朋友，那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将优品是全新上线了啊，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呢？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皮肤变得左右为难，因为这样的天气啊，又潮又湿，又闷又热，但它有秋天那种干燥，尤其是在空调房里，一下脸瞬间就感觉的是外油内干，更别说白天晒，然后晚上我们又经常熬夜，皮肤非常的脆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自己就发现，很容易在外面太阳一暴晒，或者稍微一热一出汗，一照进自己的脸，非常的红，就是皮肤的状态特别的敏感。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候，你不用啊，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太贵了，明星的化妆台上摆的都是赫莲娜的黑绷带。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HR 赫莲娜50玻色因含量的黑绷带面霜，5毫升乘4瓶的一个小样组合，江西交通广播的听友福利价只要198块钱，可以到手20毫升，便携又实惠，每一瓶里面都是有溯源码的，扫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而且啊，五毫升其实很经用，黄豆粒的一个大小，全脸推开，因为它是那种非常绵密细腻的质地，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你稍微的一推，它就完全咻，非常丝滑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了。不管是你白天很容易面对这种紫外线啊，面对炎热的天气很容易敏感，还是夜里呢需要给你好好的去修护一下，它都可以做得到。四瓶刚好一个循环，用完了皮肤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接下来可能马上到什么中秋啊、国庆，很多小伙伴要出去玩，这个面霜五毫升的一个便携装就非常适合你去新的环境，或者说去出差啊、旅行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让你的皮肤保持稳定和完美的状态，能够美美的出片。因为呢，赫莲娜的这款黑绷带主打的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

0: 很强，像你不管是出去玩晒后泛红啊，熬夜的暗沉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效果就非常的好，而且它不光是可以修护你的皮肤，其实在修护的同时就能够做到抗炎抗老。新版的黑绷带呢，采用的是 50% 的玻色因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科技，它是有实证的能够起到抗老效果的这么一个成分。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人家的工艺很好，延展性很强，吸收非常的快，肤感也很好，很丝滑轻薄，完全是清爽不油腻的。5毫升乘4支的一个小样组合，不易氧化，外出携带也非常的方便，随时都可以用。赶交友品商城的超值特惠价，新版 50% 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乘4个的面霜小样组合，到手20毫升只要198，正装一个零头的零头就可以体验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非常的合适，而且是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所以赶紧拿起手机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款黑绷带的面霜小样组合啦。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啊！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赣江优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里面所有的好物呢都是咱们为大家精挑细选的，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呢，商城也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1: FM 105.4
0: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嗨，我是七零。
2: 如果说十年前的你看到今天的你，是会觉得欣慰还是觉得心疼呢？我们来看看朋友们都是怎么说怎么想的啊。好，来看到小雷的后视镜说心疼，微信留言说欣慰，微信说自己长大了啊，这欣慰是自己长大了是吧，
1: 每一天都在变化，每一天肯定都在长啊。
2: 这心疼是什么？心疼的就是长大的太不容易了是吧，
1: 越长大越孤单。
2: 哟，来看的这个飘飘留言说我会觉得鄙视。哎，
1: 第三个答案了。
2: 哎哟，怎么的，你是做了什么让当年的你那么讨厌的事儿？哎，我记得曾经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希望有一天我们长大了不要变成我们最讨厌的那种人，听过这话没？
1: 听过啊，就是变成了当初最讨厌的类型啊。就比如说在教育小孩子方面，我当时一定说我不会成为像我父母那样的父母，结果嘞，有些地方还是成为了，
2: 对吧？就小的时候特别讨厌帅哥，没想到长大愣是长成了一个帅哥，哎，真是烦人。
1: 我发现你以后要夸自己的时候就直接直给直出行不行？从来不要再拐弯抹角了好不好？
2: 那我说说别人，我就不说我了。小的时候见到别人就觉得，哎，这个人怎么这样唯利是图，后来长大了他成为了那样的人。
1: 其实这种东西都是两面性的嘛。因为你说你长大，你说有些人说哎呀我喜欢这种直来直去的直接型的，但是有些人呢会觉得太直接反而伤人就比较厉害嘛，反而稍微圆滑圆润一些可能就没有那么的重伤别人，别人也会觉得这样的人情商比较高嘛。
2: 是的。好，我们来看看啊，这个骨头留言说心碎。
1: 又来了另外一种答案，心碎了都。
2: 这心疼还不够，还到了心碎的地步啊。哎呀朋友们，我就要对你们说一句，能不能说出你们的故事，或者说是你们有一个朋友的故事也可以啊。
1: 你好喜欢挖掘别人背后的小故事。
2: 是，咱不要直接把一个总结说出来嘛，弄得我们都有点招架不住啊。好，马上进入到半点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3: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啊，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5: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文件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关心的是现在路面上出行表现情况。晚间高峰到了半点啊，目前已经是有模有样了啊。这个当然呢，其实总体来看，因为天气还好啊，所以说咱们现在的晚间高峰啊，虽然是已经这个大家这个不能按暑期的晚高峰来认识了啊，但是天气还不错，所以说其实浦东地面干道呢是没有太显著的车流的一个变化啊，大家呢还是照常通行啊。但是在快速路过江桥啊，很明显大家这个结束假期啊，似乎这个反馈啊，就这个开车驾驶的这个技术就受了一些影响啊。现在来看的话啊，西环丰山快速路，然后在黄家坞立交啊，和在靠近到这个红谷十二亭啊，这边都有事故的报告啊，北向南的通行方向需要大家务必注意小心。那么同时呢，在深米大桥啊，深米大桥的过江啊，这边也出现了 状况啊，目前的是晋城方向啊去朝阳的方向出现了长距离排队。小雷在国体这边的高空镜头能看到啊，这边小车队尾已经排到国体体育场这边来了啊，需要大家备好小心。那么其他的通行线路，像沿江通道啊，这个出红谷隧道出沿江快速路去朝阳的方向，九州高架过豫章台的方向啊，这些点位啊都扎实开始有车流上升的情况。而且呢，与之前是这个假期期间啊相对应的是咱们的一些这个城区片区，比如说像高新片区、像青山湖片区这些主干道陆续呢已经开始有一些热闹路段开始出现，沿江北道到山阴生大桥也开始有排队的情况。如果大家发觉到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2: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看到路面上的其他的信息，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庐山大道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318米，还有赣州的兴国大道辅路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388米，上饶武三溪大道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542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7: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8: 我在赣交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矿，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7: 天哪，太划算了吧！
8: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9: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7: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9: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赣交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7: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9: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8: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9: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8: 赣交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9: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10: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1: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

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
1: 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嗨，我是七零。
2: 咱们总是说着要抓住这个暑假的小尾巴出去走一走，不知不觉这小尾巴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1: 对，明天就正式开学了。其实很多家长应该在今天都到学校参加一些活动，比如说入园仪式啊，要么就是一些新生的家长会啊，或者怎么样。然后明天就是正式的新一批的，无论是幼儿园小学生还是初中生高中生，都要开始迎接自己全新的一个状态了。
2: 是，那其实大家有一些地方，如果说你现在还想去玩的话呢，那其实这个错峰出游也是可以的。
1: 因为其实我们的之前不是说了吗，我们有很多的这个福利一直都是在的，哪怕是说我们暑期过去了，但它还延续下来了。比如说9月1号到25号你要出发去到我们这个贵州的话呢，它依然会有这个优惠的价格。
2: 哎，是的。那其实说到贵州也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啊。首先我们说一下它这个王牌景点有哪些，壮阔的黄果树大瀑布啊，还有荔波小七孔，还有西江千户苗寨。这一次呢还给大家把这个住宿给升级了啊，三晚四钻酒店特别安排了一晚是西江特色苗寨客栈啊，大家可以欣赏一下万家灯火啊。如果说你还想在那边去品尝一下当地的一些美食，可以有瀑布宴啊、瑶涧石锅鱼，还有苗家长桌宴等等等等。朋友们，如果你已经心动的话呢，那就赶紧啊，我们看看这个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留言贵州就可以了。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啊，说的是如果十年前的你看到今天的你，是会觉得欣慰还是会觉得心疼呢？好，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答案都有哪些。星辰留言说这个欣慰有一定的成就，心疼付出的努力和坚持。很好，这就比较客观理性的看待了啊自己的所得和所失啊。
1: 而且他回答的非常的完整，就跟有的时候、
2: 这就是标准答案呢、
1: 对，因为我看其他有些小朋友在写作业的时候不是会有答吗，那应用题很多人就是比如说这些小朋友就是用时多长时间完成，很多小朋友就直接回答答40分钟，答30分钟。包括我不是说其他人哈，就举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我儿子在回答应用题的答的时候就这样的，就简写，从来都不会说把那个稍微答完整，多写一个字他都觉得浪费他的墨水。
2: 好，来看到陈汉留言说心疼啊，他说他觉得是南昌好男人的典范。不是，你这说的这个人是谁呀、他突然爆出了这是一个人的名是吧？
1: 不要问我呀。
2: 你这突然爆出来一个，我以为你一开始你报的是你自己。然后你你是一个女性朋友是吗？然后你报了一个男性朋友的名字是吗？然后你说他是一个好男人典范，是这个意思吗？我没理解错吧？
1: 不要问我，我现在只能想到那个曾小贤，好男人就是我就是。
2: 不是，关键是你报的他这个名字，我一看这不像是一个名字，这感觉像是个这个绰号的那感觉是。好，来看到这个 ABC 留言说，怎么的呀？十年前的你看到现在的你，你想对他说句脏话呀？怎么的呀？
1: 怎么就活成这个样子了？想这么说吗？还是怎样？
2: 你这想对他说什么？恨铁不成钢的这个语气都来了是哈？
1: 也有可能哦。
2: 哇，看着大家的背后有好多故事啊，但是你们就是特别吝啬，又不肯说出你们的故事，那我们只能在这猜啊。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想要清透萎缩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

0: 潮，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1: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好，听众朋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3: 雷斌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星首选华虹啊。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现在接近六点晚间高峰的出行变化。那么咱们现在已经开始对晚间高峰这个开始向开学新学期靠拢了那么晚高峰的行车状况那自然也不能这个看着天气好就觉得可以为所欲为了就是咱们的今天的出行还出现了不少的交通事故，奢敏大桥的交通事故，西环丰盛快速路的交通事故都还影响了一段准备现在路面上警力呢大幅的增加对像这个咱们盛敏桥的事故现在已经及时的进行处置。丰盛快速路的话，当然现在车流是越积越多，东一环红都高架、北京路下桥、西环丰盛快速路、皇家湖立交这都是出现车流的显著一个增长情况。红谷滩片区目前到了下班时段，目前的丰和大道、医院路、世贸路、金融大街已经开始有车多的一个进展了，而且呢最近两天包括昨天今天很多商圈周边都出现了不少的车流这个咱们开学新学期大采购这个是小雷没意料到的一个情况丰和南大道一些商圈一些超市的门口大家为新学期准备的这个东西那所以说现在来看的话这个晚间高峰大家还得注意一下这些这个出行的相应的情况。另外呢现在有一些意料不到的一个出行堵点，比如说七云埔片区此前七云埔片区在暑期当中晚间高峰是狠狠的歇了一把这个出行路况没什么威胁，但现在石窑路回家通行也都有这个车多的威胁了迎宾大道武警总队医院呢也出现了排队了，那么其他的像红都高架、北京路下桥、北京东路靠近红都大道这出行车流呢也都有增加。那其他的一些出行干道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星首选华虹。
2: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看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庐山大道从东往西方向拥堵距离是长达318米，赣州兴国大道辅路由东往西拥堵距离长达388米，上饶武三溪大道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542米，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是全新上线了，这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林可今天跟我们分享的是什么呢？
4: 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皮肤变得左右为难，因为这样的天气又潮又湿又闷又热，但它有秋天那种干燥，尤其是在空调房里一下脸瞬间就感觉的是外油内干，更别说白天晒然后晚上我们又经常熬夜，皮肤非常的脆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自己就发现很容易在外面太阳一暴晒或者稍微一热一出汗一照进自己的脸非常的红，就是皮肤的状态特别的敏感。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候，你不用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太贵了，明星的化妆台上摆的都是赫莲娜的黑绷带。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HR 赫莲娜50玻色因含量的黑绷带面霜，5毫升乘4瓶的一个小样组合，江西交通广播的听友福利价只要198块钱，可以到手20毫升，便携又实惠。 每一瓶里面都是有溯源码的，扫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而且啊，5毫升其实很经用，黄豆粒的一个大小全脸推开，因为它是那种非常绵密细腻的质地，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你稍微的一推，它就完全咻，非常丝滑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了。不管是你白天很容易面对这种紫外线啊，面对炎热的天气很容易敏感，还是夜里呢需要给你好好的去修护一下，它都可以做得到。四瓶刚好一个循环，用完了皮肤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接下来可能马上到什么中秋啊、国庆，很多小伙伴要出去玩，这个面霜5毫升的一个便携装就非常适合你去新的环境，或者说去出差啊、旅行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让你的皮肤保持稳定和完美的状态，能够美美的出片。因为呢，赫琳娜的这款黑绷带主打的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很强，像你不管是出去玩晒后泛红啊、熬夜的暗沉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效果就非常的好。而且它不光是可以修护你的皮肤，其实在修护的同时就能够做到抗炎抗老。新版的黑绷带呢，采用的是 50% 的玻色因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科技，它是有实证的能够起到抗老效果的这么一个成分。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人家的工艺很好，延展性很强，吸收非常的快，肤感也很好，很丝滑轻薄，完全是清爽不油腻的。5毫升乘4支的一个小样组合，不易氧化，外出携带也非常的方便，随时都可以用。赶交友品商城的超值特惠价，新版 50% 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乘4个的面霜小样组合，到手20毫升只要198，正装一个零头的零头，就可以体验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非常的合适，而且是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所以赶紧拿起手机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款黑绷带的面霜小样组合啦。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2: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盖交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啊！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盖交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啊，里面所有的好物呢都是我们精挑细选的，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5: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5: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5: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5: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5: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5: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6: 嗨，我是七零。
2: 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啊，如果说十年前的你看到今天的你，是感到欣慰还是觉得心疼呢？好，我们来看看这个橘子不甜留言说，一半欣慰一半心酸吧。他说熬过了最难的那段日子，但是却弄丢了从前爱笑的自己。
6: 哇，多了一个心酸，新的答案出来了。
2: 是啊，那我觉得其实这挺不容易的。我记得前段时间就是我跟一个朋友在聊天，那个朋友呢就年纪还比较大了。他说，我问他，我说就是因为他混的还挺好的，我问他，我说你现在混的这个样子是不是就觉得挺好的，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他说不是，他说一直以来呀都在想，希望可以想做什么做什么，但后来他发现混到现在这一步，终于做到了不想做什么就可以拒绝做什么。
6: 也就是说只有到了一定的位置上，
2: 对，
6: 你才可以选择不去做。
2: 对，
6: 现在还能要去选择做的话，就还是很心酸。
2: 或者说有的时候就是年轻的我们可能总是想着要，我要这个我要那个，等到后来就会发现其实人生在做减法。很多不要的东西，繁琐的东西都不要了。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啊，就是他曾经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打拼的时候，他当时做的最多的一件事就是疯狂的加朋友。他的朋友圈微信里面加一个又一个，他每加一个呢，他觉得都是自己的一点进步，每加一个都觉得是积累的一点人脉。对对对，等到后来就开始不断的减， 这个没用剪，那个是谁都不认识，剪，最后发现其实身边就留几个日常打交道的或者是关系特别好的，足够了。
6: 但如果说他工作需求需要有这么多的人脉圈，比如说做那种销售类型的话，那可能加的人就非常的多。
2: 对，是的。
6: 对对，
2: 好，我们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山野留言说，他说应该会心疼吧，当年那个一腔热血的小孩被生活磨的是越来越沉默了。
6: 就没有脚了。
2: 这个倒是，就很多人会觉得小孩子的话特别多，你发现没？
6: 密集
2: 啊，后来长大了就话就越来越少了。
6: 因为小孩子都是那种
2: 童言无忌，
6: 就是，对，他是那一种外放型的，
2: 嗯，
6: 就都经历过这种阶段嘛。
2: 对，
6: 就是越长大，你会突然发现家里的小朋友不愿意跟你交流了，那是一种长大的一种表现吧。
2: 嗯，
6: 他可能跟同龄人会有很多话说，但是和你就已经没有那么多话说了。
2: 对，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大家可以去珍惜你的身边可能有一些人，就是有一些大人哈，你会觉得，哎呀，他怎么跟小孩子一样举手投足，好幼稚啊！其实人家才是真正的快乐的，人家可以把一份童真维持到现在。证明他起码到目前还没有经历过生活的打磨。
6: 你的意思是说他不带脑子吗？
2: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可能是他所处的环境或者说他的家人把他保护得很好。
6: 那就是他的家庭环境对他实在是太好了。
2: 嗯，
6: 就是他没有任何的生活上的忧虑那种感觉，对不
2: 对？
6: 对，
2: 你记得有段时间就是我想大家在小的时候都是遇到了任何一点的这个烦恼啊，不高兴啊，或者受的一点委屈，立马就跟爸爸妈妈告状，你发现没？
6: 嗯，
2: 后来长大了或者说在外面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就变成报喜不报忧了，你发现没？
6: 嗯，
2: 他们就是那种不好的事他们不跟父母说，为了让父母开心点，而自己已经学会靠自己能力去解决嘛，然后尽可能跟父母说一些开心的事情嘛，让他们也高兴一点嘛。
6: 但是有一件事情一定要记住哈，虽然刚才雷老师说就是报喜不报忧这件事儿，但是如果说你还在一个学生状态，或者是说真的遇到一点什么瓶颈或者是过不去的坎儿的时候，包括你处在一些比如说念书的时候遇到了一些不公平的一些事情，你要第一时间跟你的家长说，因为有的时候小朋友他还没有完全的一个能力去评判就是自己面对这个事情，就比如说在学校遇到一些事情，你不跟家长说的话怎么可能呢？
2: 对对
6: 对，
2: 对
6: 不
2: 对？
6: 对，
2: 其实要相信哈，就是大人总有你想不到的办法来帮你去解决孩子之间的问题哈。
6: 对，
2: 好，我们来继续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这个不熬夜啊，留言说，哎，其实我想问一下，你叫不熬夜，你做得到不熬夜不？不熬夜说欣慰，十年前连一份工作都不敢争取，现在遇事能够独当一面了。看样子就是在工作当中
6: 不争不抢的一个人。
2: 现在在工作当中怎么已经大杀四方了是吗？就以前都是唯唯诺诺，现在已经唯我独尊了是吗？
6: 就已经成长了啊，不再是那个以前就是胆小，不能说胆小如鼠，就是胆子那么小的一个人，
2: 可能怯一些啊。
6: 属于自己的肯定是要去争一争抢一抢的啦。
2: 对
6: 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好，再来看到老周。老周留言说，又心疼又欣慰吧，养活一大家子人啊，唯独亏欠了当年无忧无虑的自己。哇，这是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人啊。不过怎么说呢，如果你的家人也能听到广播的话，我们希望就是他还能给你助助力更好。就有的时候家人给你的助力啊，不是说要像你一样去辛苦挣钱，而是比方说在家里对你多一些体贴和谅解，多一些鼓励。其实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6: 哎，我总感觉这个时候应该放一个常回家看看，有感觉。
2: 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到18点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1: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6点。
7: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8: 乘客们，列车
7: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9: 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7: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3: 雷米你好，各位。

0: 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啊现在道路路面的车流出行。那么就现在给大家观察，首先呢在此刻的城区路况看起来啊流量上出行表现呢都还是在一个比较平稳的一个区间啊，这咱们今天来说还没有正式进入到一个开学模式啊，这个晚高峰还是给大家留了一手啊但是啊这个咱们话说回来有几个路段已经在给大家敲响警钟啊，这和今年早间高峰大致相同啊。西环和东一环今天很明显啊，这个路况是直接这个变了这个脸色啊。这些出行表现，现在的西环丰盛快速路，在现在晴好的状况下，能从长乐一直排到皇家护理教室，排到舍利家；东一环红豆高架从北京路下桥能直接排到西格玛大楼啊。所以说现在东一环、西一环两路大军，这已经很说明问题了。新学期开始了，暑假的好日子，大家啊，这个就暂时告别了啊，开始呢这个早晚高峰啊都得充沛的应对啊，这个回家的时间啊稍微调一调了啊。那现在沿江北大道上英雄大桥、庐山南大道啊，这个靠近到这个铜锣湾、T16往丰河南大道靠近山姆周边，尤其是前湖大道和丰河南大道这个交通交叉路口的位置啊，这边路段出行啊都出现了比较紧张的一个行车状况。那么也是提醒大家啊，新学期开始呢，很多这个咱们的家长会带着孩子们啊，这个这个结束假期最后的仪式感，也会采购去商圈啊，采购一些这个咱们新学期的一些用品啊。所以说现在这个咱们包括万象汇啊，包括这个咱们的这个王府井啊，这其实附近别看今天礼拜一的晚间人流车流还挺多的，希望大家能做好提前的准备。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互动。
1: 咱们再来看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好，路面上更多的通行情况呢，也欢迎大家。咱们再来看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好，路面上更多的通行情况呢，也欢迎大家随时的来和我们进行分享。
2: 崇德佑民大医京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6: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6: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6: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邦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8: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全省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九江、萍乡、金坛三市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是大到暴雨。赣州市和吉安府州两市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明天，赣州、吉安、府州、金坛四市和上饶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是暴雨到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三到四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七到八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阵雨转阴，24到29度，九江阵雨转阴，23到28度，济南阵阴，24到34度，宜春阵雨，23到28度，萍乡阵雨，21到28度，新余阵雨，23到29度，吉安阵雨，24到29度，上饶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鹰潭阵雨，25到33度，抚州阵雨转小雨，24到32度，赣州中雨，25到30度。好，听众朋友，最近呢，短视频平台一直都在推荐叫爆冬瓜降暑，那不少网友呢不仅给自己安排上了，还给家里的小猫小狗也给背上了。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中医科主任钟医师就提醒大家了，这个冬瓜含水量高达 95% 以上，类似于天然水疹。当人体接触到冬瓜时呢，它能够快速的去吸收体热的体表的热量。但是对这个脾胃虚寒还有阳虚体质来说的话，冬瓜的物理降温可能会加重腹痛腹泻，就像是体弱胃寒的老人儿童，就建议呢用薄棉布包裹间接接触，放在枕边来局部降温。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嗨，我是七零。
2: 今天咱们聊的话题就是，如果说十年前的你看到今天的你，是感到欣慰还是觉得心疼呢？
3: 嗯哼。
2: 好，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大家都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好，来看到这个云边小客啊，留言说大概率是心疼吧，走了很多的弯路啊，吃了好多没有必要的苦。
3: 就比如说可能本来应该听了老人言就不需要走这些路，听了一些谁的建议不应该这么做，但是呢、你飞不进那个鞋，是类似于这种的吗？
2: 你看这能讲这话在我旁边绝对坐了一位老人。生活当中
3: 说的你跟我年纪，
2: 对对对对，我们年纪好像差不多，差不多
3: 相仿相仿。
2: 现在是两位老人在这做节目，
3: 加起来100岁了是吗？想这么说吗？
2: 其实其实我们就发现啊，就是老人啊，不是长辈啊，都希望孩子能够少走弯路，
3: 对
2: 对不对？
3: 经常会说那句话嘛，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都多，
2: 对，走的路比你过的不是走的桥比你过的走的路。过的桥比走的路都多，
3: 对
2: 啊，但其实后来我们就发现，有一些经验你是可以提前传给他的，但有一些这个撞壁啊、磕墙啊，那是要自己人家去感受的。
3: 但确实，说实话，不走过这些路的话，你永远都不知道，其实有一些道理是可以去把它流传下来的。
2: 对，
3: 但是有一些道理呢，你会忽然发现哈，好像也没有那么特别的对。
2: 好，来看到这个小何留言说，挺欣慰的吧。没有活成讨厌的样子，普通平淡也算是平安顺遂。哇，其实这有的时候才是最幸福的样子。
3: 平平淡淡才是真。
2: 对，其他都是假的，我跟你说。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到的是一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个0，4008-6个0。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6: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7: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现在路面上车流出行情况啊。那来到这一时刻

0: 啊，这咱们现在的晚间高峰啊，已经是啊这个实实在在的完全体了哈。在大家呢对目前的啊这个晚间高峰就不要有太多的一个啊这个侥幸心理了。现在来看的话啊，这个原来啊这个大家上周可能上个礼拜啊，就是我还在暑期的时候，大家对晚高峰的套路都很熟悉啊，两个月都是这么来的啊。这咱们就是环线高架啊，稍微啊安排安排哈、啊，那其他的路段一切照旧啊。但是啊，这个很明显今天不一样啊。首先的一个比较显著的情况就是此刻啊，这个咱们小雷啊，这得把这个过江桥的这个监控都全部纳入这个观测范围了，因为现在过江桥的堵车概率大幅增加，川安大桥的过江去红谷滩，南山大桥的过江去红谷滩，包括现在英雄大桥的过江在丰河北立交去往经开都出现了车多的一个情况。那么而且呢事故还不少，东一环西一环的这个车多体量也和暑期完全不一样，尤其今年西一环啊，这个南道沈庄立交啊，北道这个黄家湖立交舍利甲，那几乎这个北往南南往北呢都有长距离的车多，来往通勤的车流显著增加，而且呢大家呢不太适应这个车多情况，有的可能还在往老的这个生物钟啊，这赶回去这回家做饭啊，这一着急这事故发生了，所以现在真需要大家啊这个赶紧要调整这个咱们出行的一个这个习惯。那么现在红谷大道的这个翠苑路口、南四角路路口、丰河大道的地铁大厦路口，还有丰河南大道的山姆这边啊，通行车流呢都有这个明显的一个增加。同时呢，现在解放西路、印象会议到解放路互动立交老的龙王庙路口啊，红都大道高架北京路这边红都大道北京路口，以及像高新大道的北京路口，现在呢也都有相应的一些车多情况。甚至在高新片区昌东大道呢也有堵车的报告，不论是在朱霄东路口，还是在现在的爱西湖南路口这几个这个相对比较繁忙的点位哈，南北向的来往车流都挺多。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来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之星首选花红。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的瑞马大道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长达363米，赣州的赣南大道由东往西用的距离是长达637米，上饶水南街由东南向西北用的距离长达307米。然后再来给大家说到关于天气的情况。江西省气象台2026年8月31号17时56分变更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赣州、吉安、抚州、鹰潭四市和上饶市南部的部分地区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是全新上线了啊，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啊，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跟我们分享的是什么呢？
2: 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皮肤变得左右为难，因为这样的天气啊，又潮又湿又闷又热，但它有秋天那种干燥，尤其是在空调房里，一下脸瞬间就感觉的是外油内干，更别说白天晒，然后晚上我们又经常熬夜，皮肤非常的脆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自己就发现很容易在外面太阳一暴晒，或者稍微一热一出汗，一照镜自己的脸非常的红，就是皮肤的状态特别的敏感。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候，你不用啊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太贵了，明星的化妆台上摆的都是赫莲娜的黑绷带。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HR 赫莲娜50玻色因含量的黑绷带面霜，5毫升乘4瓶的一个小样组合，江西交通广播的听友福利价只要198块钱，可以到手20毫升，便携又实惠，每一瓶里面都是有溯源码的，扫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而且啊，五毫升其实很经用，黄豆粒的一个大小全脸推开，因为它是那种非常绵密细腻的质地，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你稍微的一推它就完全咻非常丝滑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了。不管是你白天很容易面对这种紫外线啊，面对炎热的天气很容易敏感，还是夜里呢需要给你好好的去修护一下，它都可以做得到，四瓶刚好一个循环，用完了皮肤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接下来可能马上到什么中秋啊国庆，很多小伙伴要出去玩，这个面霜五毫升的一个便携装就非常适合你去新的环境，或者说去出差啊旅行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让你的皮肤保持稳定和完美的状态，能够美美的出片。因为呢赫莲娜的这款黑绷带主打的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很

0: 强，像你不管是出去玩晒后泛红啊，熬夜的暗沉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效果就非常的好。而且它不光是可以修护你的皮肤，其实在修护的同时就能够做到抗炎抗老。新版的黑绷带呢，采用的是 50% 的玻色因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科技，它是有实证的能够起到抗老效果的这么一个成分。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人家的工艺很好，延展性很强，吸收非常的快，肤感也很好，很丝滑轻薄，完全是清爽不油腻的。5毫升成四支的一个小样组合，不易氧化，外出携带也非常的方便，随时都可以用。赶交友品商城的超值特惠价，新版 50% 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成四个的面霜小样组合，到手20毫升只要198，正装一个零头的零头，就可以体验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非常的合适，而且是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所以赶紧拿起手机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款黑绷带的面霜小样组合啦。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咱们这里所有的好物呢都是精挑细选的啊。那同时呢，这个商城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2: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3: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105.4
3: 下班新动力。
2: 我是雷鸣，
3: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3: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3: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3: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
3: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嗨，我是七零。
0: 嗯，那如果说想出去玩的朋友啊，真的是要抓住这个假期的小尾巴啊。这小尾巴其实已经结束了，咱们九月份还可以出去玩。
1: 没关系，那些有时间可以错峰出行的小伙伴呢，恭喜你可以抓住这个福利上的福利。
0: 是的，
1: 因为9月1号到25号出行去到多彩贵州双高五日游的这个纯玩路线的小伙伴呢，它的价格会比之前到31号之前出发的人都会再便宜一些。那9月1号到25号出发的话呢，成人仅需2980元，包括现在依旧还是有这个听友的专属福利，两人同行立减100嘛。
0: 是的，
1: 而且如果说是65周岁以上的免票人群，每人再减200。所以对于这些优惠政策不了解的话，想要了解更多的话，都可以拨打我们这个订票咨询热线182-7954-7981，就是我们这个报名的热线嘛。
0: 对，
1: 因为大家可能对于这个我们一直分享的多彩贵州双高的五日纯玩游的应该不陌生了。我们从之前一直预热到现在，可能大家之所以没有心动没有行动，是因为它一直在暑期里面。
0: 是的，
1: 就说哇这个时候去虽然价格也蛮划算，
0: 是不是觉得人特别多？
1: 人很多呀。
0: 嗯，那我错峰出游是不是更便宜？
1: 对啊，所以从明天开始呢，就可以计划一下了，是不是真的可以行动起来，错峰去旅旅游、散散心，对不对？
0: 没错。
1: 因为在这一次的旅行当中呢，大家是零购物的。他如果说有任何违规，直接赔付3000元每人，所以你就是玩的也非常舒心和放心。
0: 是。
1: 他全程都是2+1的头等舱豪华陆地大巴，所以你坐在上面的话都很宽敞、很舒服。你想，如果是给长辈抱团的话，或者是你可能觉得说长辈出去玩要跟一个安心的团，那如果说在陆地行程的过程当中坐的没有那么舒服，其实到了目的地，老人家玩的也没有那么安心，对不对？
0: 没错。
1: 所以到了目的地之后呢，他们坐了这个2+1的豪华大巴就应该会非常的舒服，可以漂亮打卡这个黄果树大瀑布啊、荔波小七孔，或者是我们的西江的千户苗寨，都是可以美美出片的。然后大家如果不想错过的话呢，除了拨打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电话182-7954-7981之外呢，还可以直接发送两个字贵州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去了解更多。

0: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徐平险上赣抚通。

0: 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1: 实力方可从容演绎。梅赛德斯奔驰 GLE SUV 华虹汽车集团32周年庆，购车至高优惠32万，金融购车可享2年免息，置换享补贴，原装进口，精工品质。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47。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4: 雷明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路况啊。那咱们临近开学了啊，这咱们明天就正式进入到开学季啊，这个很多明天早间啊，这个交警呢也已经是做了很多出行提醒啊，也做了很多相应的这个校门口周边的一个开学日的一个行车安排啊，所以希望大家呢一定要这个做好相应的充沛的一个规划啊，这个明天的早间啊，哪怕是咱们啊这个没娃的也要早点出发啊，因为明天要面临的路面上的一个出行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千万啊不要啊这个大意啊，就是闹钟赶紧回家调起啊。那么现在这个车流出行连晚高峰这样的一个这个天气晴好啊，这阳光这个蓝天白云的这样的一个条件下，今天晚间高峰已经见识到这个开学前一天啊这个车流的一个大幅增长了，丰河北立交啊，皇家湖立交啊，包括现在朝阳大桥、南山大桥啊，今天这个晚间啊都不简单。生命大桥现在已经回归正常通行，但是今天晚间之前已经是出现过事故情况，所以提醒大家小心为上啊！开学第一天啊，这咱们稳稳的把娃啊这送到学校才是第一位的。桃花南路现在汇入九州高架有车多啊，这个节点那明天估计也要重点重视一下。连暑期都在堵车的路段啊，这个桃花南路、九州高架、皇家湖立交、长乐互通，这些点位还有三高连接处、红都高架、红灯高架连接九州高架。这些地方啊，暑期呢都没有休息，那开学之后肯定也是重点的车多堵点之一啊。大家如果通勤的路段会经过这些位置的话，那就多预留点时间。今天来看的话，还有一个路段车多啊，这个是从王府井到潭子口到解放西路下川层这一段的路线啊，尤其往东的通行方向是会有车多的，希望大家小心。京东大道啊，在今天晚间出现了一个排队情况，大家也要演练一下。这边是有学校的放学阶段和开上学阶段啊，这个咱们也要逐步迎接一个这个上学和放学的一个出行高峰了。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3: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看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的瑞马大道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是长达363米，赣州的赣南大道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637米，上饶的水南街由东南向西北用的距离长达307米，替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一赣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赣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8: 我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6: 天哪，太划算了吧！
8: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9: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6: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9: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赣交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6: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9: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8: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0: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1: 赣郊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丹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
0: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3: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0: 切换生活的频道，
3: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0: 我是思琪，
3: 路况抢先报，
0: 热梗追着聊，
3: 给你最新鲜的、
0: 最畅快的
3: 资讯快报，
0: 情绪出口，
3: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嗨，我是七零。
0: 现在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啊，就是说如果十年前的你看到了今天的你，那是感到欣慰还是觉得心疼呢？
1: 嗯，
0: 好，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啊。这骨头说，哎呀心碎。这个小富留言说，心痛
1: 心塞心梗了，我都要
0: 我看到这怎么堵得慌呢啊。大家都经历了啥呀？你说你们又不肯说出你们的故事，
1: 应该可能就是，哎呀，就说多了都是眼泪那种感觉，还不如不说，自己体会吧。
0: 其实我发现一个事儿啊，就是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其实并不是大人特别的困难，
1: 嗯，
0: 而是大人呢，他没有孩子容易感觉到开心。你发现没？有的时候小朋友哈，
1: 很容易满足啊。
0: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随便丢一个什么，你看起来可能是个垃圾一样的东西，但他就玩得很有劲。
1: 在他眼中是一个像宝藏一样的珍贵的物品，哪怕是一张贴纸。
0: 对，我记得小的时候，咱们那个年代是不是有的时候男孩子会在地上玩那个铺画片，记得吗？
1: 啊，
0: 画片在地上铺什么正啊反啊的。
1: 我那边叫打啪叽。
0: 打啪叽是吧？啊，行。然后不管赢了输了，输了都有点伤心，赢了就满满的战利品，对吧？但是在大人眼中，那不就是废纸吗？大人看这啥呀？这都是废纸啊！啊，你们就拿着个废纸在地上扑棱扑棱的，还那么开心，对吧？这孩子的快乐他们不懂。再加上还有一段时间玩那个玻璃弹珠，你记得吗？
1: 嗯，
0: 那个珠子蹦蹦蹦打来打去的，
1: 弹玻璃球，
0: 这次名字都不太一样哈。
1: 嗯，
0: 对啊，我们也觉得很开心啊，尤其是当我们收集了一大袋的时候，然后给家长分享，家长一看，哇，什么东西啊，这都是。
1: 因为大人你经历太多了，你就很难，就是你看的东西也多，你经历的也多，你就很难像这个小朋友看什么都很新鲜的那种，就有一个很好奇呀，都保持新鲜的态，新鲜的状态去看待这些东西。
0: 其实我觉得哈，是大人他无形当中啊，把这个主观的想法加在了孩子的身上。
1: 嗯，
0: 那如果他是这个态度的话，我觉得我也可以，我看到他的什么金银珠宝啊，我也可以说，哇，这什么呀，这都是一些垃圾，有什么用啊？
1: 嗯，
0: 那他那意思他会说，哇，这个好值钱，好值钱，那你换个钱我看看呢。
1: 嗯，
0: 你只是拿钱把它买来了，你真的拿它换钱有这么简单吗？
1: 嗯，
0: 说不定还不晓得贬值贬哪儿去了。其实只是他们把他们的思维加在了我们的身上。
1: 对，
0: 你看是这感觉吧。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同事蛮有意思的，他在办公室里跟大家吐槽说，他们家孩子真的是长大了呀，哈，就是他还说不得他了，说不得他，他还顶嘴了。后来我们说，你们发生了什么对话？就是他大致的意思就是他的孩子成绩不够好，班里排名又靠后，年级排名根本就找不着，啊，然后平时学习不上心，怎么怎么样的，他就老这么说他孩子，虽然也是事实哈。那天他孩子就怒了，然后就来怼他，那孩子就跟他说，你在你们单位工资是最高的吗？你在你们单位是领导吗？如果你都不是，你凭什么对我做这样的要求啊？说的他
1: 对着他哑口无言。
0: 对啊，他的脑海当中就是第一，呀，这孩子反了呀，哈。然后另一方，诶，好像孩子说的也没有问题，
1: 无力反驳。
0: 所以是不是这种感觉？
1: 但是很多人呢，还是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比自己更加的强一些。
0: 对对对对对。
1: 很多人就说，哎呀，你孩子，你为什么不激励你自己去卷呢？与其卷孩子，你不如卷你自己。
0: 对。
1: 但其实我觉得，家长可能自己曾经走过一些弯路，他不希望在孩子的身上重新看到一个一样的自己。很多人都说养孩子就是希望把自己的重新活一遍嘛。
0: 对对 对, 对, 对。
1: 但你确实是把自己曾经没有完成的东西强加在了孩子身上。
0: 是，我记得
1: 对对，
0: 我记得就前两天我跟我们家孩子在那交流哈，
1: 嗯，
0: 然后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我就告诉他，孩子，你一定要努力，将来考个博士，然后你出来以后找工作就不一样了，怎么怎么地，我就在那劝。
1: 他说你是博士吗？
0: 没有没有没有，他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点了点头。然后你知道吗？就当时我跟他还聊得蛮有意思的，后来我爸从我旁边路过，啥也没说就走开了。后来我就跟我爸说，我说爸，我跟我家孩子交流还可以吧，我感觉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他都听进去了。然后我爸就跟我说，你记得当年我也是这么跟你交流的，要你上个大学，你记得吧？然后后来
1: 你
0: 是
1: 你上了呀，
0: 我还没说完呢。后来你是老费劲的，那么很不小心的，歪打正着的，阴差阳错的，还加上你是艺术类考生，才给我上了个大学，是吧？然后说完以后，我就觉得，好像也是哈。后来突然我就觉得，哎呀，是不是我对我家孩子要求太高了一点呢？
1: 高标准严要求。
0: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们可以把目标给你竖得很高，
1: 嗯，
0: 你能走到哪步，我们还是要端正心态的，是不是？
1: 对，就像之前不是说竖了一个小目标多少多少吗？但它只是一个目标在那儿，没说你一定要完成它。可是有一个目标在那儿的话，可能就会让有一个方向感。
0: 是，大家同样可以树立目标，
1: 嗯，
0: 只是有的人达不到，有的人可能就超纲了，只是这样说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啊，但是这个梦想还是要有的哈。
1: 对，
0: 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到的是三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2: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1: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2: 干胶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全新上线了，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啊，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4: 大家好，我是林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皮肤变得左右为难，因为这样的天气啊，又潮又湿又闷又热，但它有秋天那种干燥，尤其是在空调房里，一下脸瞬间就感觉的是外油内干，更别说白天晒，然后晚上我们又经常熬夜，皮肤非常的脆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自己就发现很容易在外面太阳一暴晒，或者稍微一热一出汗，一照镜自己的脸非常的红，就是皮肤的状态特别的敏感。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候，你不用啊，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太贵了，明星的化妆台上摆的都是赫莲娜的黑绷带。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HR 赫莲娜50波色因含量的黑绷带面霜，5毫升乘4瓶的一个小样组合，江西交通广播的听友福利价只要198元，可以到手20毫升，便携又实惠，每一瓶里面都是有溯源码的，扫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而且啊，五毫升其实很经用，黄豆粒的一个大小全脸推开，因为它是那种非常绵密细腻的质地，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你稍微的一

0: 推，它就完全咻，非常丝滑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了。不管是你白天很容易面对这种紫外线啊，面对炎热的天气很容易敏感，还是夜里呢需要给你好好的去修护一下，它都可以做得到。四瓶刚好一个循环，用完了皮肤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接下来可能马上到什么中秋啊、国庆，很多小伙伴要出去玩，这个面霜五毫升的一个便携装就非常适合你去新的环境，或者说去出差啊、旅行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让你的皮肤保持稳定和完美的状态，能够美美的出片。因为呢，赫琳娜的这款黑绷带主打的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很强。像你不管是出去玩晒后泛红啊、熬夜的暗沉呐、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效果就非常的好。而且它不光是可以修护你的皮肤，其实在修护的同时就能够做到抗炎抗老。新版的黑绷带呢，采用的是 50% 的玻色因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科技，它是有实证的能够起到抗老效果的这么一个成分。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人家的工艺很好，延展性很强，吸收非常的快，肤感也很好，很丝滑轻薄，完全是清爽不油腻的。5毫升乘4支的一个小样组合，不易氧化，外出携带也非常的方便，随时都可以用。赶交友品商城的超值特惠价，新版 50% 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乘4个的面霜小样组合，到手20毫升只要198，正装一个零头的零头，就可以体验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非常的合适，而且是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所以赶紧拿起手机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款黑绷带的面霜小样组合啦。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赣江优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里边所有的好物呢，都是咱们为大家精挑细选的啊，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啊，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2: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3: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4: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2: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嗨，我是七零。
2: 回家三明治留言说，十年前的我看到现在的我，感觉好可怜。
3: 嗯？为什么这样呢？
2: 可怜背后的故事是啥？
3: 可爱吗？
2: 可怜没人爱，可怜是吗？啊。

0: 看到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啊，川啊留言说心疼吧，那个时候啊总是以为未来万事可期，原来长大了全部都是身不由己。
1: 嗯，
0: 哇，这句话真的是包含了很多的内容啊。
1: 嗯哼，
0: 岁岁留言说欣慰吧，经济独立，情绪稳定啊，再也不用看人家的脸色委屈自己。哎，要这么说的话，难道你是自己创业了？
1: 那我觉得他应该走的路就是也挺辛苦的，他应该回头看自己曾经走的辛苦路的话，就觉得希望一切都是值得的。
0: 是因为我觉得你如果在单位上班的话，你应该做不到吧。
1: 嗯，
0: 就是吧，要想做到完全不看人脸色真的是做不到。其实来看
1: 也有可能，
0: 哎呦吓我一跳，
1: 单位一把手了呢。
0: 哦，那人家也得看上面脸色好不好。
1: 那最起码在这个位置上不用了吧。
0: 嗯，起码在你们面前你们感觉好像我不用看人脸色，是这意思吗？
1: 是啊。
0: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胖鱼留言说一半一半吧，如愿过上了安稳日子，再也找不到当初的那份莽撞的勇气。
1: 我觉得安稳真的很难得哎，现在。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没错。
1: 是吧，
0: 其实我有的时候倒不是说像我这样的了，就是我有的朋友哈，就是他们就是还蛮成功的，在这个年龄段该有的什么都有了，然后各方面还挺好的。
1: 那为什么你与众不同呢？
0: 我还没说我呢，我是说他，我的朋友他是这样的，就是大家都觉得他一切都好啊，很成功啊，符合这个年龄段该有的一切啊。然后他有的时候呢，他经常会被什么感动，就是看到一帮少年朝着他跑过来走过来，他就会看见他们，他突然就会觉得好像他拥有了一切，唯独就是把这个青春给丢掉了。他突然就会觉得如果让他重选的话，他就愿意回到那个时候，感觉只有年轻什么都没有。
1: 嗯，
0: 就这种。嗯，
1: 他的意思是说他可以用现在的一切
0: 去换回年少的时候，
1: 是吗？
0: 啊，他就这个意思呀。
1: 哇，
0: 怎么的呀，
1: 我觉得有点凡尔赛耶，因为他拥有过这一切，
0: 啊，
1: 他觉得还是曾经好吗？我觉得是不是他想的有点太那什么了。
0: 但是人其实有时候是这样的啊，
1: 嗯，
0: 就是你看到年轻人你会感觉他年轻他什么都有，但是作为年轻人他感觉不到的。
1: 嗯，
0: 对吧，因为他会觉得除了年轻他一无所有。
1: 是啊，
0: 是这个区别吗？
1: 所以就是你没有得到，所以你就会觉得那个东西是好的。
0: 嗯，对，其实就像什么呢，就像有的孩子他想长大，因为他觉得父母管他，他觉得很烦嘛。
1: 嗯，
0: 他想长大，他想长大是为了什么？他想要自由，对不对？
1: 对。
0: 但真正等到有一天长大了以后，他步入社会，他其实发现很多时候他是没有自由的。
1: 嗯，
0: 对不对？因为他受到了很多的限制。
1: 是。
0: 甚至他会有一天觉得，哎呀，还是当年小时候挺好的，有爸爸妈妈的庇护，他其实活得还是比较开心的。
1: 就是小的时候天真烂漫，是因为有人负重前行吗？
0: 给你遮风挡雨。是不是？哎呀，其实人生啊就是个围城啊，里面人想出来，外面人又想进去。
1: 嗯，
0: 是不是朋友们啊？下次再跟你们探讨，如果20年前的你再看。
1: 行了，咱可以逃离这个话题吗？
0: 好的，好的，好的。好，今天节目就和大家聊到这儿吧。我是雷鸣，
1: 我是七零。
0: 嗯，咱们明天再见喽，
1: 拜拜。
0: 拜拜。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红谷中大道的庐山南大道口由西往东方向，沿江快速路的红谷隧道路口由北往南方向，还有红都中大道的解放西路口南北双向，以及上海路的国威路口沿南往北方向，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6: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6: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6: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邦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江西省气象台2026年8月31号18时20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赣州、吉安、抚州3市的部分地区降水可达50毫米以上，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乡内涝、中小河流洪水，还有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阵雨转阴24到29度，九江阵雨转阴23到28度，济南阵阴24到34度，宜春阵雨23到28度，萍乡阵雨21到28度，新余阵雨23到29度，吉安阵雨24到29度，上饶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英坎阵雨25到33度，抚州阵雨转小雨24到32度，赣州中雨25到30度。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 久坐不动是血栓的温床，天热很多人喜欢待在空调房里不动，建议每隔一个小时起来活动一下，伸伸懒腰，勾勾脚尖，促进一下下肢血液回流。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就提醒了，特别是长途旅行的时候更要多活动腿部，要预防下肢静脉血栓脱落导致的肺栓塞或者脑梗。

0: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给我们分享的是什么呢？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皮肤变得左右为难，因为这样的天气啊，又潮又湿又闷又热，但它有秋天那种干燥，尤其是在空调房里，一下脸瞬间就感觉的是外油内干，更别说白天晒，然后晚上我们又经常熬夜，皮肤非常的脆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自己就发现很容易在外面太阳一暴晒，或者稍微一热一出汗，一照进自己的脸非常的红，就是皮肤的状态特别的敏感。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候，你不用啊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太贵了，明星的化妆台上摆的都是赫莲娜的黑绷带。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HR 赫莲娜50波色因含量的黑绷带面霜，5毫升乘4瓶的一个小样组合，江西交通广播的听友福利价只要198块钱，可以到手20毫升，便携又实惠，每一瓶里面都是有溯源码的，扫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而且啊，5毫升其实很经用，黄豆粒的一个大小全脸推开，因为它是那种非常绵密细腻的质地，像一
2: 个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3: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

0: 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2: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0: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2: 干胶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0: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心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全新上线了，这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啊，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跟我们分享的是什么呢？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皮肤变得左右为难，因为这样的天气啊，又潮又湿又闷又热，但它有秋天那种干燥，尤其是在空调房里，一下脸瞬间就感觉的是外油内干，更别说白天晒，然后晚上我们又经常熬夜，皮肤非常的脆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自己就发现很容易在外面太阳一暴晒，或者稍微一热一出汗，一照进自己的脸非常的红，就是皮肤的状态特别的敏感。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候，你不用啊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太贵了，明星的化妆台上摆的都是赫莲娜的黑绷带。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HR 赫莲娜50波色因含量的黑绷带面霜，5毫升乘4瓶的一个小样组合，江西交通广播的听友福利价只要198块钱，可以到手20毫升，便携又实惠，每一瓶里面都是有溯源码的，扫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而且啊，5毫升其实很经用，黄豆粒的一个大小全脸推开，因为它是那种非常绵密细腻的质地，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你稍微的一推它就完全咻，非常丝滑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了。不管是你白天很容易面对这种紫外线啊，面对炎热的天气很容易敏感，还是夜里呢需要给你好好的去修护一下，它都可以做得到。四瓶刚好一个循环用完了，皮肤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接下来可能马上到什么中秋啊国庆，很多小伙伴要出去玩，这个面霜5毫升的一个便携装就非常适合你去新的环境，或者说去出差啊旅行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让你的皮肤保持稳定和完美的状态，能够美美的出片。

0: 因为呢，赫琳娜的这款黑绷带主打的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很强，像你不管是出去玩晒后泛红啊，熬夜的暗沉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效果就非常的好。而且它不光是可以修护你的皮肤，其实在修护的同时就能够做到抗炎抗老。新版的黑绷带呢，采用的是 50% 的玻色因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科技，它是有实证的能够起到抗老效果的这么一个成分。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人家的工艺很好，延展性很强，吸收非常的快，肤感也很好，很丝滑轻薄，完全是清爽不油腻的。5毫升乘4支的一个小样组合，不易氧化，外出携带也非常的方便，随时都可以用。赶交友品商城的超值特惠价，新版 50% 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乘4个的面霜小样组合，到手20毫升只要198，正装一个零头的零头，就可以体验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非常的合适，而且是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所以赶紧拿起手机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款黑绷带的面霜小样组合啦。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这里面所有的商品呢，都是咱们为大家精挑细选的好物啊。那同时呢，这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凌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南一环东往西车多，桃花南路南往北车多，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一干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赶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赶交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江西省气象台在今天18:20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在未来6小时内，赣州、吉安、抚州3市的部分地区降水可达50毫米以上，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乡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关注一下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全省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九江、萍乡、鹰潭3市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赣州市和吉安、抚州2市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明天赣州、吉安、抚州、鹰潭4市和上饶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7到8级。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阵雨转阴24到29度，九江阵雨转阴23到28度，景德阵阴24到34度，宜春阵雨23到28度，萍乡阵雨21到28度，新余阵雨23到29度，吉安阵雨24到29度，上饶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鹰潭阵雨25到33度，抚州阵雨转小雨24到32度，赣州中雨25到30度。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好了，现在是20:15，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今天给各位推荐了什么样的好物。
1: 大家好，我是林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皮肤变得左右为难，因为这样的天气啊，又潮又湿又闷又热，但它有秋天那种干燥，尤其是在空调房里，一下脸瞬间就感觉的是外油内干，更别说白天晒，然后晚上我们又经常熬夜，皮肤非常的脆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自己就发现很容易在外面太阳一暴晒，或者稍微一热一出汗，一照镜自己的脸非常的红，就是皮肤的状态特别的敏感。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候，你不用啊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太贵了，明星的化妆台上摆的都是赫莲娜的黑绷带。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HR 赫莲娜50玻色因含量的黑绷带面霜，5毫升乘4瓶的一个小样组合，江西交通广播的听友福利价只要198元，可以到手20毫升，便携又实惠，每一瓶里面都是有溯源码的，扫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而且啊，5毫升其实很经用，黄豆粒的一个大小全脸推开，因为它是那种非常绵密细腻的质地，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你稍微的一推它就完全咻，非常丝滑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了。不管是你白天很容易面对这种紫外线啊，面对炎热的天气很容易敏感，还是夜里呢需要给你好好的去修护一下，它都可以做得到。四瓶刚好一个循环，用完了皮肤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接下来可能马上到什么中秋啊国庆，很多小伙伴要出去玩，这个面霜5毫升的一个便携装就非常适合你去新的环境，或者说去出差啊旅行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让你的皮肤保持稳定和完美的状态，能够美美的出片。因为呢赫莲娜的这款黑绷带主打的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很强，像你不管是出去玩晒后泛红啊，熬夜的暗沉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效果就非常的好。而且它不光是可以修护你的皮肤，其实在修护的同时就能够做到抗炎抗老。新版的黑绷带呢采用的是 50% 的玻色因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科技，它是有实证的能够起到抗老效果的这么一个成分。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人家的工艺很好，延展性很强，吸收非常的快，肤感也很好，很丝滑轻薄，完全是清爽不油腻的。5毫升乘4支的一个小样组合，不易氧化，外出携带也非常的方便，随时都可以用。赣交优品商城的超值特惠价，新版 50% 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乘4个的面霜小样组合，到手20毫升只要198，正装一个零头的零头，就可以体验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非常的合适，而且是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所以赶紧拿起手机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款黑绷带的面霜小样组合啦。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0: 好的，谢谢林可的分享。赣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最近是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会进入商城。干椒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呢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夜色回归祭酒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

0: 20:45，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我们的好物分享官林可在今天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了什么样的心爱好物。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皮肤变得左右为难，因为这样的天气啊，又潮又湿又闷又热，但它有秋天那种干燥，尤其是在空调房里，一下脸瞬间就感觉的是外油内干，更别说白天晒，然后晚上我们又经常熬夜，皮肤非常的脆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自己就发现很容易在外面太阳一暴晒，或者稍微一热一出汗，一照进自己的脸非常的红，就是皮肤的状态特别的敏感。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候，你不用啊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太贵了，明星的化妆台上摆的都是赫莲娜的黑绷带。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HR 赫莲娜50玻色因含量的黑绷带面霜，5毫升乘4瓶的一个小样组合，江西交通广播的听友福利价只要198元可以到手20毫升，便携又实惠，每一瓶里面都是有溯源码的，扫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而且啊，五毫升其实很经用，黄豆粒的一个大小，全脸推开，因为它是那种非常绵密细腻的质地，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你稍微的一推，它就完全咻，非常丝滑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了。不管是你白天很容易面对这种紫外线啊，面对炎热的天气很容易敏感，还是夜里呢需要给你好好的去修护一下，它都可以做得到。四瓶刚好一个循环，用完了皮肤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接下来可能马上到什么中秋啊国庆，很多小伙伴要出去玩，这个面霜五毫升的一个便携装就非常适合你去新的环境，或者说去出差啊旅行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让你的皮肤保持稳定和完美的状态，能够美美的出片。因为呢赫莲娜的这款黑绷带主打的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很强，像你不管是出去玩晒后泛红啊，熬夜的暗沉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效果就非常的好。而且它不光是可以修护你的皮肤，其实在修护的同时就能够做到抗炎抗老。新版的黑绷带呢采用的是 50% 的玻色因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科技，它是有实证的能够起到抗老效果的这么一个成分。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人家的工艺很好，延展性很强，吸收非常的快，肤感也很好，很丝滑轻薄，完全是清爽不油腻的。5毫升乘4支的一个小样组合，不易氧化，外出携带也非常的方便，随时都可以用。赣交优品商城的超值特惠价，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乘4个的面霜小样组合，到手20毫升只要198，正装一个零头的零头就可以体验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非常的合适，而且是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所以赶紧拿起手机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款黑绷带的面霜小样组合啦。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0: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赣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赣交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

0: Keep that in mind. Just when we're rude, I'll be rooting for you.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9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2: 实力方可从容演绎。梅赛德斯奔驰 GLESUV 华虹汽车集团32周年庆，购车至高优惠32万，金融购车可享2年免息，置换享补贴，原装进口，精工品质。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47。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一干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干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8: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6: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8: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6: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8: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8: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全省阴天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九江、萍乡、鹰潭三市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赣州市和吉安、抚州两市南部的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

明天赣州、吉安、抚州、鹰潭四市和上饶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7到8级。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阵雨转阴，24到29度，九江阵雨转阴，23到28度，景德阵阴，24到34度，宜春阵雨，23到28度，萍乡阵雨，21到28度，新余阵雨，23到29度，吉安阵雨，24到29度，上饶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鹰潭阵雨，25到33度，抚州阵雨转小雨，24到32度，赣州中雨，25到30度。

在约定好的地点，游乐园配上晴天。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一分钟驱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好了，现在是21:16，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今天给我们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呢？
1: 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皮肤变得左右为难。因为这样的天气啊，又潮又湿又闷又热，但它有秋天那种干燥，尤其是在空调房里，一下脸瞬间就感觉的是外油内干，更别说白天晒，然后晚上我们又经常熬夜，皮肤非常的脆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自己就发现很容易在外面太阳一暴晒，或者稍微一热一出汗，一照镜自己的脸非常的红，就是皮肤的状态特别的敏感。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候，你不用啊，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太贵了，明星的化妆台上摆的都是赫莲娜的黑绷带。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HR 赫莲娜50波色因含量的黑绷带面霜，5毫升乘4瓶的一个小样组合，江西交通广播的听友福利价只要198块钱，可以到手20毫升，便携又实惠，每一瓶里面都是有溯源码的，扫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而且啊，五毫升其实很经用，黄豆粒的一个大小全脸推开，因为它是那种非常绵密细腻的质地，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你稍微的一推它就完全咻，非常丝滑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了。不管是你白天很容易面对这种紫外线啊，面对炎热的天气很容易敏感，还是夜里呢需要给你好好的去修护一下，它都可以做得到。四瓶刚好一个循环，用完了皮肤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接下来可能马上到什么中秋啊国庆，很多小伙伴要出去玩，这个面霜五毫升的一个便携装就非常适合你去新的环境，或者说去出差啊旅行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让你的皮肤保持稳定和完美的状态，能够美美的出片。因为呢赫莲娜的这款黑绷带主打的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很强，像你不管是出去玩晒后泛红啊，熬夜的暗沉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效果就非常的好。而且它不光是可以修护你的皮肤，其实在修护的同时就能够做到抗炎抗老。新版的黑绷带呢采用的是 50% 的玻色因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科技，它是有实证的能够起到抗老效果的这么一个成分。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人家的工艺很好，延展性很强，吸收非常的快，肤感也很好，很丝滑轻薄，完全是清爽不油腻的。5毫升乘4支的一个小样组合，不易氧化，外出携带也非常的方便，随时都可以用。赣交优品商城的超值特惠价，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乘4个的面霜小样组合，到手20毫升只要198，正装一个零头的零头就可以体验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非常的合适，而且是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所以赶紧拿起手机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款黑绷带的面霜小样组合啦。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0: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赣交优品商城即将全新上线，已经全新上线了，优惠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赣交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

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现在是21:45，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我们主播林可在今天给大家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
1: 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皮肤变得左右为难。因为这样的天气啊，又潮又湿又闷又热，但它有秋天那种干燥，尤其是在空调房里，一下脸瞬间就感觉的是外油内干，更别说白天晒，然后晚上我们又经常熬夜，皮肤非常的脆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自己就发现很容易在外面太阳一暴晒，或者稍微一热一出汗，一照进自己的脸非常的红，就是皮肤的状态特别的敏感。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候。你不用啊，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太贵了，明星的化妆台上摆的都是赫莲娜的黑绷带。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HR 赫莲娜50玻色因含量的黑绷带面霜，5毫升乘4瓶的一个小样组合。江西交通广播的听友福利价只要198元，可以到手20毫升，便携又实惠。每一瓶里面都是有溯源码的，扫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而且啊，5毫升其实很经用，黄豆粒的一个大小全脸推开，因为它是那种非常绵密细腻的质地，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你稍微的一推它就完全咻，非常丝滑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了。不管是你白天很容易面对这种紫外线啊，面对炎热的天气很容易敏感，还是夜里呢需要给你好好的去修护一下，它都可以做得到。四瓶刚好一个循环，用完了皮肤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接下来可能马上到什么中秋啊、国庆，很多小伙伴要出去玩，这个面霜5毫升的一个便携装就非常适合你去新的环境，或者说去出差啊、旅行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让你的皮肤保持稳定和完美的状态，能够美美的出片。因为呢，赫莲娜的这款黑绷带主打的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很强，像你不管是出去玩晒后泛红啊、熬夜的暗沉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效果就非常的好。而且它不光是可以修护你的皮肤，其实在修护的同时就能够做到抗炎抗老。新版的黑绷带呢，采用的是 50% 的玻色因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科技，它是有实证的能够起到抗老效果的这么一个成分。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人家的工艺很好，延展性很强，吸收非常的快，肤感也很好，很丝滑轻薄，完全是清爽不油腻的。5毫升乘4支的一个小样组合，不易氧化，外出携带也非常的方便，随时都可以用。干交优品商城的超值特惠价，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乘4个的面霜小样组合，到手20毫升只要198，正装一个零头的零头，就可以体验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非常的合适，而且是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所以赶紧拿起手机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款黑绷带的面霜小样组合啦。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0: 好的，谢谢林可的分享。干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了，而且最近优惠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干交优品商城是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您是否发现爱车提速变慢，油耗变高，有时还会突然抖动，这是积碳导致的。汽车保养手册要求2万公里检查清洗积碳， 4S 店通常用打吊瓶或者拆卸的方式来清洗，不仅多花几百块钱，费钱费时还有风险。今天给各位推荐一款新车就能用的零碳除碳抑碳剂，由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产品铁锤三效。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3就可以了解详情。清除积碳的主要成分是聚醚胺，零碳独创的聚醚胺分子裂变溶解技术可以有效的吸附和包裹住积碳，通过发动机的高温把溶解后的积碳燃烧排出，去除积碳的效果特别好，除碳抑碳合二为一，使用起来也特别方便。加油的时候直接加入油箱正常行驶就能够解决积碳问题。怎么购买呢？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数字3就可以享受到听友专属优惠，应广大听友需求去给各位带来最划算套装，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不到50一瓶。之前活动最低价6套都要52块多一瓶，质保期5年可以放心囤。记住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在路上听我的，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其实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每天循规蹈矩，很想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不同的世界，呼吸一下不一样的空气。那属于大家的高品质贵州纯玩路线重磅上线了，我们从南昌出发，多彩贵州双高五日纯玩游，精品小团每天发团，让我们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这一次呢，我们是零购物啊，属于是这个纯玩团。早上九点从容出发，不用凌晨早起赶路。陆地头等舱2+1豪华大巴，座椅宽敞可以平躺，配备充电接口，旅途舒适度直接给你拉满。带你打卡贵州王牌景点，壮阔的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3晚4顿酒店特意安排了一晚西江特色苗寨客栈，在夜幕中欣赏万家灯火。另外还有贵州的道地美食瀑布宴、石锅鱼长桌宴、苗家长桌宴，行程福利满满。两人同行的话可以立减100元，65周岁以上免票人群每人再减200元。来关注一下价格吧。9月1号到25号出发，成人是2980元，包含往返高铁票。现专属听友福利，两人同行可以立减100元，只要2980元。65周岁以上免票人群每人再减200元，而且是每天发团，确定人数提前报名即可。想要报名的朋友呢，可以在公众号留言，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贵州，就可以进群了解详情。特别告诉大家，儿童价格更加优惠啊。那同时各位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熊老师18279547981，18279547981，微信同号。让我们最后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马上行动，开启您的完美旅行。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

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在上扰，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做固有般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5: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5: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5: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4: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5: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4: 干胶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5: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7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早上好，一起来关心一下天气和道路的通行情况。目前省的各条高速通行正常，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过。
5: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9: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7: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9: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7: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9: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好的，精益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省会南昌阵雨转阴天，24到29度；九江阵雨转阴，23到28度；济南阵阴天，24到34度；宜春阵雨23到28度；萍乡阵雨21到28度；新余阵雨23到29度；吉安阵雨24到29度；上饶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鹰潭阵雨25到33度；赣州阵雨转小雨24到32度；抚州阵雨转小雨24到32度。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天气热，很多朋友喜欢喝冰水、吃雪糕来降温，但是作为消化科医生要提醒您，过冷的食物会引起胃肠血管剧烈收缩，导致痉挛性腹痛或者腹泻。江西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王爱瑶博士提醒，老人和孩子肠胃功能相对较弱，更要注意以温开水为主，少量多次饮用，这才是最解渴最护胃的方式。
10: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1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10: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已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

早上7:07，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接下来陪伴大家在早高峰通行路上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1号，农历的7月20星期二啊。行车路上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线收听可以使用蜻蜓 FM 金视频 APP 随时锁定关注，了解及时的出行路况。祝愿大家早高峰出行一路顺利。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啊，早间高峰阳光明媚。其实昨天晚上的时候突然之间打雷闪电，虽然很凉快，但确实为今天的早高峰捏了口气啊。结果没想到今天的天气非常的争气和给力，昨天南山交警还发布了提示，是说今天早间高峰可能会有降雨啊，建议大家提前半小时出门。但我建议大家按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继续听交警叔叔的建议，提前半小时出门。因为早间高峰出门的话已经很明显能感觉到，因为今天是有开学仪式的，然后我正好在电梯里听到了那个初中吧小学生们就在那儿说今天有开学典礼，所以要求要提早10分钟到，是会有一些仪式和流程的，所以今天整个早高峰都会提前了。在这样一个风不算和吧，风大日丽，因为风确实挺大的，但是天气特别的好啊。这样一个早高峰当中，应该很多朋友可能会选择就是更加轻便环保的通行方式，比如说骑电动车，相对来说可能会更加的顺畅一些吧。但总之，如果说你是要跨区域通勤，或者说要送娃的话，一定要备好充分的时间和耐心啊，因为今天早间高峰肯定会提前。目前来看的话，今天早间高峰的这个道路通行表现还是正常良好的，但是在稍后就不好说了，因为尤其是在7:30以后和8点钟绝对会是风雨两重天的早高峰，建议各位提早出门，更好的去避开拥堵啊。道路上的这个通行情况，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也正在和大家进行实时的关注和了解。那么今天的交通在线呢，也将首先为你带来滚动头条，及时刷新国内本地和各地的最新资讯。早高峰的1054帮忙热线会在7:40到8:40大时段为您开通，有任何的大麻烦小难题都可以在稍后拨打我们的1054帮忙热线啊，0791-883-3011和883-3022，当然也可以把问题以及身边的即时通行路况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还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路况。今天路况肯定很重要啊，周二，但是是开学第一天的早高峰。昨天的早间高峰应该已经让很多朋友印象非常的深刻，那今天早间高峰的这个道路表现会怎么样啊？那么大家也可以来随时的和我们互动交流。各位线小伙伴现在出门了吗？早间高峰此刻啊，您送娃上学周边的这个道路通行情况怎么样，也可以和我们继续的来互动分享。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开学的第一天，你今天几点钟出门，路况怎么样？你觉得像因为这一个暑假道路上通行情况表现真的相当之优秀和喜人，而今天到了开学的第一天，你这个上班的时间会不会有所延长？我是真的觉得你只要不是说跨城区通行，比如说从九龙湖到赣江新区啊，或者说啊九龙湖到赣江新区可以走外围啊，比如说你只要不是从九龙湖啊到老城区，或者说从这个九龙湖跨越到高新，因为现在二环线没有修通嘛，不是这样的长距离跨区域通行去上班，总体来说其实不管你几点钟出门都不会有特别拥堵的情况，尤其是八月份之后，七月份你还说可能你晚一点出门，八点钟以后出门会觉得稍微有一些的车多缓慢，但是整个八月基本上没有什么太明显的早高峰哈。我自己的感觉是只要没有什么比较大的意外的事故发生，基本上对于通行影响不大，但是晚高峰的话相对来说整个暑假期间其实还是有一定压力的。那今天您感觉这个早高峰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啊？你是计划提前多久出门？孩子今天是不是也有一些特别的准备和安排？道路上的通行情况我们也可以随时的互动交流，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因为也有可能啊，在接下来这个正式开始的早高峰里面也会有一些这种突发的情况，所以说今天天气情况还是比较不错的，早晚高峰肯定是会变堵的，大家上下班尽量的避开学校周边的路段，合理规划出行的路线和时间，错峰绕行，避开拥堵。那么像带着孩子呢，通过路口请走人行横道，严格遵守一停二看三通过的通行原则，不闯红灯，不横穿道路，不在道路上追逐打闹。还有一点啊，其实未满12周岁是不得骑行自行车上路的，未满16周岁是不得驾驶电动自行车上路的。如果说您要
这个搭载未满16周岁的电这个少年啊，骑乘电动车的话，一定要记得给他们戴好头盔，开车的时候也要系好安全带，不乘坐超员车和这个没有运营资质的车辆。同时呢，一定要注意远离大型车辆的盲区，请不要在车辆周边逗留。还是提醒一下大家吧，因为确实早间高峰，一定要留意一下一些这种鬼探头啊，或者说小心避开一些这种道路上可能会出现的一些情况。尤其是作为家长啊，一定要自觉的遵守交通规则，为孩子树立安全、文明、守法的出行榜样。驾乘机动车一定要系好安全带。这个事儿其实大家应该看的很多了，不知道为什么，是因为昨天快要开学了嘛，我看到好多家长可能正好送孩子去报到还是干嘛。就很明显能看到有很多这个家长让孩子头伸出天窗外，太危险了啊！这个尤其是风还特别的大，你不知道，因为有一种可能，像这两天风很大，孩子头伸出天窗外，你家长是看不到、观察不到，你在开车的时候也观察不到上面的这个情况的。万一突然之间有一个树枝砸过来，或者正好断掉，刺伤了孩子的眼睛，这个后果真的不堪设想，你也不可能去赌这样的几率。所以作为家长来说，还是尽可能的去减少这种安全隐患，不管是这个头伸出天窗外啊，手伸出门这个车窗外，都有可能遇到这样的意外情况。这样的大风天气真的还是注意安全第一啊。而驾乘电动自行车呢，也要规范的佩戴好安全头盔，杜绝酒驾、超速、疲劳驾驶等交通违法行为。有一点，我觉得在这儿也是共同的倡议一下各位亲爱的小伙伴啊，送娃上学的家长，咱能不能即停即走啊？或者孩子已经是高年级了，您可以把他送到路口，让孩子，今天天气非常的好，我觉得真的是可以，我们一起来倡议一下，就是把孩子没有必要一定要送到这个正大门口了，您看一看能不能就给孩子这个直接送到路口，让孩子自己步行去。因为我相信前两天踩点，孩子也知道应该怎么走了，去新的这个学校也好，去新的班级也好，不要去这种并排的等候站到停车，请自觉服从交警和护学岗人员的指挥。今天护学岗人员肯定会很充足。一边海就说，他说今天比之前提早了5分钟出门，跨过了一个小学，一个初高中，但是堵都顺利通过。哪两个初高中就已经开始堵车了，您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一片海，可以跟我们继续交流一下。已经很多家长说到了学校周边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个车多的情况了。那今天开学第一天，你是计划几点出门，路况情况怎么样，你感觉几点钟出门可能不会堵车，我们也可以一起对今天的路况做一个大致的预料和准备安排啊。也祝愿大家今天开学第一天闪闪发光，路上通行一切顺利。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成新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4: 滚动头条，一起来刷新一下最精神最新的新闻资讯。先来看国内消息，自然资源部全面启动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今年上半年，中西部地区外贸进出口4.75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超4万亿元，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6.4%，高于东部地区12.4%的增速。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二手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9月1号实行，新版目录新增116个品种药物，涉及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重点病用药。日前，中老泰图定快速班列郑州至临茶班正式首发，标志着这条快速班列服务版图从我国西南内陆延伸至中部地区。据市场测算，2026年 AI 服务器专用高端铜箔需求约2.4万吨，同比增长约260%。新版纺织品纤维含量标志技术规范发布，明确电商平台上销售的纺织品网页上要提供产品的纤维成分和含量。辽宁省对中考进行调整，自2026年秋季学期，8年级初二学生起，将生物学、地理、历史等3个科学科目由考试调整为考察，不计入中考总分。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近日受到上游降雨及天文大潮共同影响，号称天下第一潮的钱塘江大潮在海宁盐官呈现一线潮的奇观。天津开启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采用天津始发加原港返航模式，全程3天2晚。随着我国人工智能加快速拓展，对算力的需求持续扩张，今年以来相关产业链企业的资金需求明显增长，多家银行近期推出相关的专项贷款产品。业内人士表示，商业银行推出算力贷，本质是将 AI 时代的核心生产要素算力转化为可量化的信用证明，此举将推动银行风控逻辑从看砖头转向看算力。中央气象台表示，今年已经有23个台风生成，其中5个达到超强台风级别，8月以来就集中形成了10个台风，而今年厄尔尼诺处在快速发展阶段，就会造成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异常偏高。近年来，人工智能正加速融入教育领域，其中职业教育正被 AI 深刻改变。据统计，近50%的高职院校已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71.5%的职业院校学生将生成式人工智能用于知识拓展，67.33%的职业院校已

0: 哦，对你申报新增调整的专业进行公示。统计显示，低空技术与工程、数字文旅、具身智能、城市更新、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与管理、人工智能教育、数字教育、机器人工程是你新增预备案最多的十个专业。随着轻医美消费持续火爆，微创注射、胶原填充等注射美容项目凭借创口小、见效快的特点，成为不少求美者首选的项目。然而在火爆的注射美容项目背后，一些从业者却将本该涂抹皮肤的妆字号产品注射进爱美者的身体里，让很多受害者遭受了严重的身心创伤。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还预售突破123.4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两年增长。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的车友在指导朋友倒车的时候啊，经常描述不清楚到底应该往哪边打方向。其实呢，倒车打方向，记住一个原则就够了。想让车尾往哪边走，方向盘就往哪边打。比如倒车入库的时候，想让车尾向右靠，就把方向盘向右打。想让车尾向左靠，就向左打。需要注意的是，倒车的时候呢，车头会向相反的方向摆动，所以呢，不要只盯着车尾，还要观察车头和周围的障碍物。另外，倒车速度一定要慢，方向盘可以慢慢调整，别一把打死之后猛踩油门，给自己留出修正空间。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1: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0: 好，现在7:23啊，省内消息之前来看到，目前早间高峰已经开始车多了。我们刚才我们的这位听友一片海说，现在经过南大附中已经感受到了考验了。我们来看到，目前在青山湖隧道和上海路的交界处已经出现了一个车多排队，还要留意一下此刻在江科附近啊，在京东南大道沿线已经出现拥堵，而且此刻的东一环解放路的上空啊，现在我们来看到目前南往北的方向也已经出现了车多，还有在九州高架沿线东西双向，尤其要留意此刻的桃花南路汇入到九州高架，现在已经出现了昨天大概8点钟左右的一个拥堵的局面了，所以今天早间高峰可以讲是备受考验啊。我们来看一下，山海爸说6:20从北一环去红二，然后全程26分钟到回家走八一桥，现在正在隧道里堵着呢。哪个隧道？红谷隧道还是青山湖隧道？因为我现在看到青山湖隧道已经开始出现堵车了，现在学校周边你看，像甚至桃园西路的22中沿线都已经开始堵车了。因为今天开学第一天啊，有很多学校要报到，然后不光是昨天已经报到完了，但今天学校是要进行开学典礼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平台人生说，今天早上6:10就接了第一单，现在手上一单是家长带教送4位学生2个地方，所以家长没时间的话，现在其实有很多的办法，不用说就是非得自己还要去停车啊送娃什么的，其实找滴滴司机代教其实是个不错的方式。好多朋友说6:起床6:30送娃上学，家长们都好拼啊，必须羡慕一下我们的小卖部副部长，不用慌，下楼就到了，您家这位置很核心 CBD 啊，我关心的是楼价。游子也说已经送好回来了。空格今天应该今年应该会是比较辛苦的一年啊，不光是孩子自己也辛苦，因为送高三的孩子从老城区到经开区已经10多天了，今天明显能感觉到车多了很多，特别是学校门口堵好远，我都是离学校400-500米就已经让他下车了，向你点赞。我觉得这个时间呼吸呼吸新鲜空气，今天空气真的非常的好，而且就是相对来说这个风啊也很舒服，也不容易出汗，晒晒太阳，吸吸阳气，离开这个远离空调房，让孩子自己适当的走一走，发挥发挥，说不定碰到同学，他的这个心情，全年的一个学习状态也会不一样。而瑞明也说今天7点要到校，哦，怪不得，为什么我就每个学校不一样，有的学校是7点到校，有的学校是7:10到，然后空哥也说7:10就已经送到了，好好好，今天又多学了半小时。孩子们今天也不容易啊，估计都是从暑假期间这种8点钟起床的一个作息状态，到现在这个已经要6点钟，因为很多家长今天也是6点钟起床的，大家都辛苦了辛苦了，各位都不容易啊。早晴高峰的这个道路通行情况，平台人生也说，他说学校周边其实有很多车上学的孩子，刚才我们是说到了，如果是未满12周岁，就很明显能感觉到那个孩子也就是10岁左右， 其实是不能骑自行车上路的，而且家长也没有给孩子佩戴头盔。反正我自己是非常注意的，在这儿我不是夸自己，

0: 我们家小朋友从小在小区里面，我们不能上路骑自行车，但在小区里骑自行车，我还是觉得一定要佩戴好头盔，甚至是小一点得戴好护具，因为孩子的速度真的很快。我建议家长朋友，如果说孩子非得骑自行车上学的话，看一看能不能给孩子戴个头盔，不丢人，反而会让人觉得你们家的安全意识真的很强。好了，今天这个繁忙的9月1号早高峰，1054也会和大家来实时的关注啊，真的要真心的因为可能此刻很多家长也已经是把孩子送到了啊，今天的这个道路上通行情况我们也可以来互相的交流一下啊，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这首歌我觉得也很应景，即刻启程开启全新学年。
1: 您乘坐的航班 JT1026 由于航空管制暂不能起飞，请在候机大厅稍作休息。

0: 好，马上让西桥同学打探一下今天已经开始繁忙的周二，但是开学第一天的早高峰。早上好，小雷。
1: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啊，现在路面上车流出行。首先呢，在现在给大家观察，咱们的这个今天啊，作为开学首日啊，很多的家长今天呢已经是早早出发，好的天气非常不错。目前的路面行驶来看啊，当然学校周边不会现在就堵起来啊，但是呢，大家已经纷纷出门啊，所以东一环还有红三高连接处这样的一个关键枢纽已经看到车多的情况了。红都高架转九州高架，红都高架由南向北啊，过这个咱们的汉庭酒店附近桥面啊，那现在火车站东广场这边都开始出现车多的一个车多堵情，需要大家呢备好充足小心啊。在这种情况下啊，咱们今天早间高峰有任何出行计划啊，或者是这个通行需求的司机朋友啊，这个通行距离比较长的朋友，一定要这提前啊这个出发啊，多安排多预留一点时间啊。如果大家了解到路面上有更多行车路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新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2: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早间高峰的这个道路通行情况，刚才我们也是和大家来继续关注到，也有朋友说今天感觉不堵啊，从朝阳大桥到红谷隧道中间的沿江快速路目前都非常的畅通。那今天的道路通行情况，我们大家也可以来随时的跟我们互动交流，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我们再来看一下地势路况啊，我们来了解一下，目前在九江的运宁大道东南向西北拥堵388米，东风路的东向西拥堵334米，赣州的京赣大道东向西拥堵307米，共江大道南向北拥堵317米，上饶的苏淮线东南向西北拥堵352米，清越大道西向东拥堵531米，大家注意行车安全。今天我不知道有多少小伙伴出门都是匆匆忙忙，根本做不到游刃有余啊。今天确实这个虽然是周二的早间高峰碰上开学第一天，很多朋友都是非常的匆忙，可能很多打工人头发都来不及吹干，然后今天一出门就发现自己都炸毛了。所以我觉得给这个早八人也好，需要早起送娃上学的家长也好，有个东西真的必不可少，那就是一款快速吹干的吹风机。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个戴森 HD08 吹风机，就是他们家那个非常经典的那个紫红色的那一款啊。我们先跟大家说价格吧，因为他们专门是为快速干发日常护发全家都可以使用的这么一款戴森吹风机。我们平常的专柜是卖2000多，商城是1998，但是我们给大家今天直接有一个开学5折的优惠啊，折后价只需要999元，还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那个发梳拿在手上就非常的有分量，平常只要200块钱，今天直接免费送，而且是顺丰或者京东发货的，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6种颜色可以选择。但是呢，我们唯一的一点点小缺憾是它是马来西亚的这个版本啊，老款清仓微瑕，但是肯定是不影响大家的使用的。如果说需要的小伙伴可以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来下单。那么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啊，这个很多朋友都说吹干头发，那你不就是所有的吹风机都能吹啊，现在很多国货做的都非常的好，确实是做的很好，但是吹风机真的只分普通吹风机和戴森。是这样的，我自己其实都对比过这些，就有些朋友说啊体验很好，吹的真的很快的一些那种，其实它的造型设计也是那种像小猪佩奇的鼻子一样的那个中间中空的这种风筒 噪性。没错，所有的吹风机，尤其是现在我们的这些小电器发展的很好嘛，他们吹的都很快，是不其然，但是他们吹完以后容易出现这种炸毛的情况，因为它温吹风机的温度，它是靠温度高然后把你的头发吹干的，那就会导致头皮过烫，然后呢过高的温度会损伤你的毛发纤维，破坏毛鳞片，所以你看起来吹得快了，但是却是越吹越干枯。戴森不一样了，它靠的是高速马达强劲的气流快速的带走水分，而且它搭配了一个每秒40次的实时智能温控，全程是低温呵护头皮的，不会带走头皮里的营养，还能够减少静电，像这种经常下雨的天气就不容易炸毛。这种中空风扇的设计呢，你可以把头发，长头发的女生把头发放进去吹头发，吹得又快又顺，不管你是要做卷发还是直发都可以。还有一点，我们这次戴森吹风机$999啊，不光是送梳子，搭配四种磁吸的风嘴，这么一拔一吸就可以完成你想要的各种烫啊卷啊或者直的各种。

0: 造型，所以真的非常的划算。还有一点，它运行的噪音是很低的，晚上吹头发呢不会打扰家人，所以它的各种小细节，我觉得以前来说除了贵真的没毛病啊，戴森吹风机真的它贵是我的缺点，但今天我们的这个干胶油品商城就连这个缺点都给大家打下来了，因为原价是1998的这个戴森经典款吹风机，今天的价格是只要999，而且还送200块钱的戴森气囊发梳，这个发梳本身就非常的有分量了，今天直接免费送啊，不管你是要按摩头皮，而且这个梳子就是白天你起床梳梳头发它也不容易拉扯头皮，也不容易掉发，真的非常的舒服，就是那种轻柔按摩的感觉。你去网上对比一下，我做过气囊梳的功课呢，也是只有戴森和其他。所以啊，今天不管是买吹风机还是想要我们的这个戴森气囊发梳，这个价格真的不要错过了，有个50%的优惠啊，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在商城下单购买了，999到手戴森经典款吹风机，还送一把气囊发梳，真的不要错过。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4: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4: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7: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8: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变老之前要知道》。变老意味着什么？身体失能、无止境的病痛、难以启齿的隐疾以及直线下降的生命质量。然而英国老年病学专家露西·伯洛克却用他30年的行医经验告诉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步入幸福的晚年。在这本书中，作者用一个个生动的病例和丰富的临床实践告诉我们如何应对跌倒、痴呆、用药风险、临终决定等常见的老年问题。更重要的是，他没有简单的给予答案，而是揭示了老年生活中的复杂性，尤其是老人在面对医护体系、与家人相处以及保持自我独立尊严和积极心态方面可能遇到的各种现实状况，并且提供了实用的建议和解决方案， 确保老年生活尽可能舒适有质量。

0: 和有意义。在这个人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的时代，却鲜少有人教导我们如何老去。这本书恰好填补了这一空白，它没有提供长生不老的幻想，而是带您踏上一段关于衰老的科学与哲学之旅。更难得的是，作者不回避死亡这一终极命题，而是引导我们以理性态度面对生命有限性，帮助我们提前做好医疗决策、遗产规划等重要准备。这种未雨绸缪不是悲观，而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当我们能够平静接纳生命的完整周期，反而能够更全然投入每一个当下。因为如何老去，本质上就是如何活着。
1: 当我们已经习惯了幸福美好的生活环境，灾害离我们真的远吗？当灾害真的来临，我们应该怎么做？
2: 洪水来临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河湖、堤坝、桥面行走。
3: 遇到雷雨天气，要远离高压电线等电力设施，远离烟囱、大树。
4: 遇到地震，无法逃出建筑物，保持冷静，保护好头部，蹲在墙角等待救援。
1: 我们不怕挑战，但我们拒绝遗憾。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呼吁，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5: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6: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5: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6: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5: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6: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5: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7: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8: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
9: 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
8: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10: 好，7:44，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的早高峰，有朋友说一点都不堵车，也有朋友说今天早间高峰，学校周边已经开始流量大了。但今天我觉得比较好的一点是，所有的这个拥堵的情况会有所提前，因为很多家长刚才都说到了，已经是什么6点多钟起床，然后7点钟就已经把孩子已经送到了，就是采取了一个提前量，因为很多学校都是要求是要提前把孩子送到参加开学典礼的，所以那正好就和我们的早高峰就有效的错开了，但也意味着今天的早间高峰时间会更长啊。当然也有朋友刚才是说到了今天的这个早高峰，很明显能看到在这个常州南路这块有施工，靠近桃花路这边效率慢一点点，但是总体来说，像这个从九折高架，其实还是看走哪一段，但是目前的这个桃花南路高架汇入到九折高架已经出现了一个车多排队了。马上有请小雷同学继续帮我们打探路况。早上好，小雷。
11: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现在路面上车流出行，就现在给大家观察哈，城区的主打行车干道啊，像是西环和东一环的车流啊已经有了上升啊，这个咱们现在在路面上已经能看到很多的交警正在道路执勤啊，这个很明显啊，但是和暑期不一样啊，这个咱们现在这个很明显是在开学第一天啊，这个咱们是拿出了绝对的顶级的重视啊，估计是已经是全景上路了，所以现在对路面上的一个车流出行啊，大家呢要做好相应的一些把控啊。那今天好在呢天气不错，好在呢又是礼拜二开学，所以说目前来看的话啊，这个倒不用太慌张，因为学校周边啊、门口啊、城区的主干道啊，现在的往来都还是比较这个平稳的一个出行，主要的车多情况呢集中在快速路，也就是西环的这个千户互动附近和东一环红都高架、解放路龙王庙啊，这个解放路互通一直到三高连接处到九州高架中间这段双向出行，那这两段快速路可能对大家来说啊，这个考验会比较高一点，希望大家。

0: 家呢这个预留好充足的时间啊，当然今天天气好的话，大家送娃啊，那也可以采取多样化的一个出行的方式啊。那今天的这个目前啊，大家也感受到啊，今天路面上的车流量是要比以往多的。不过截止目前来看的话，普通地面路段出行的秩序还是能保障的啊。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听视频社区接着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1: 好，谢谢小雷。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的这个其他的地市路况。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九江的龙城大道东向西拥堵365米，白莲路的东南向西北拥堵325米，瑞马大道东南向西北拥堵364米，赣州的广陶段东向西拥堵303米，105国道西北向东南拥堵483米，联西路的东向西拥堵332米，上饶的320国道东向西拥堵375米，351国道西向东拥堵403米，爱国大道东南向西北拥堵303米。九月天气转凉，昼夜温差变大，很多女性呢容易忽视盆腔的保暖，尤其啊是久坐上班族和返校的学生，长时间不动会导致盆腔血液循环不畅。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妇科主任医师艾小燕提醒大家，日常啊要少穿露腰露脐装，久坐一小时就要起身活动活动，睡前呢可以温水泡脚，这样的话可以更好的做好这个腹部的保暖。
2: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1: 说到女性的这个保暖啊，或者说说到马上天气转凉，像这两天风已经有点凉了，其实妈妈们经常都会给我们一些提醒，就是女生就晚上不要湿头发睡觉，而也有些妈妈说不要早上洗头，其实都不是问题，什么时间洗头都不是问题，关键是要吹干，而且是要快速的吹干，不要着凉了。那平常如果说大家觉得吹头发速度不够快，或者说你买的很快的吹风机，但是它就是把头发越吹越毛躁，而且烫的头皮根本受不了，那你一定要来买它戴森的 HD08 经典款吹风机啊，就是他们家那个很经典的紫红色造型的，就是中间空的中空的那么一个风筒造型的吹风机，不管你是快速干发、日常护发都可以用，闭眼入没问题，专柜要卖2000多，平时商城也要1998，但今天享受大牌五折的一个优惠，折扣价只要999，还送您价值200块钱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平时单买这款梳子都要200块钱，今天直接送，而且我们这个999还送200块钱戴森气囊发梳，里面搭配的4种磁吸风筒也是有的，就是一套都给你配齐了。开学全家人都能用，顺丰或者京东发货啊，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青色6种颜色可以选，他们家比较经典的就是那个紫红色，但是我们今天这款是马来西亚宝版本，老款清仓微瑕，介意不要排，但是因为它是它的经典款，所以肯定做工啊、质量啊，包括说它的好用程度都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这款吹风机就是可以不光是帮你快速的吹干湿发，而且它不会温度太高导致你的这个头发毛鳞片受损，头皮温度很高让你觉得整个人烫得受不了，很多朋友头皮屑太多也是因为这个吹头发温度太高所导致的，能够有效的减少静电，让你的头发营养不被这个高温过度的带走，因为它是马达很强劲，而且还有一个每秒40次的智能温控，全程低温的呵护头皮就能够减少静电，中空无扇叶的设计可以加快干发的速度，还可以避免这个头发长头发卷进吹风口，有效的吹干头发，毛躁和打结都会少，吹完以后头发是又香又深又滑，光泽感也一看不比外面沙龙打理的差。别看啊，这款这个戴森的吹风机，其实大家算一下，今天的这个价格999送这个发梳，然后还搭配4种磁吸的风嘴，我真的建议大家一家子人里面一定要入一个。为什么？因为你算下来觉得9991000块钱很贵了，但实际上一它，很多朋友家里都是用5年、8年、10年的都是有的，它的质量可以用很长的时间。我们就算你这个吹风机你买回来，你用个2年的时间，700天，一天算下来不到1块钱，是不是？ 但是你再算，它这个吹风机不是说只有家里面一位成员可以用的，家里面你看两位女士，不管是妈妈呀、婆婆呀、岳母啊，女士用它肯定是头发又柔又亮。男生刚才我说到了一点，就是你用它以后，因为它的头皮温度不太高，马上到了这个秋冬季节了，男生也要吹一下头发了。平常你用吹风机觉得会长头皮屑，可能是因为它的温度吹头皮太高了，所以头皮很脆弱，容易长头皮屑。但

用完它以后，头皮掉的少了，油脂分泌少了，男生也清爽。还有一个细节我觉得很值得全家入，就是家里面有小宝宝啊，我们知道给小宝宝吹头发，他们很怕那个噪音，他都会下意识的后缩一下，因为那个噪音太大了。但是戴森的话它噪音很低，所以全家人都可以用。你看，不管是上到长辈，我们的女士自己想要吹出柔顺的头发，男士想要减少脱发、头皮屑然后油头，甚至家里的小宝宝，全家人都能用。你这么一算下来，你就算用它，刚才说用它三年的时间，平均下来一天是1块钱一个人用，但是你全家人用，全家你就算5口人吧，一天才2毛钱，所以真的非常的划算啊。这个戴森吹风机今天打到一个999的价格，真的闭眼冲，还送这个气囊发梳，气囊发梳也是按摩头皮非常舒服，妈妈们肯定会非常的喜欢啊。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这回戴森吹风机的价格也给大家打下来了，真的不要错过了。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戴森经典款的 HD08吹风机今天只要999，还送气囊发梳一个，而且还搭配了它的4款磁吸的风嘴，这些都是在我们的套组里面的，真的不要错过了。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下单。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4: 生活中经常听到一些长辈对刚怀孕的妈妈说，怀孕期间一定要吃鹅蛋，可以去除胎毒，将来宝宝出生就不容易得黄疸，是真的吗？这样的说法并不科学。在一些地区的传统观念当中，鹅蛋被认为具有所谓的清热解毒或去除胎毒的功效，因此会有鹅蛋可以预防新生儿黄疸的说法。不过这更多是民间的经验或传说，并没有被现代医学实验证实。新生儿黄疸最核心的诱因在于宝宝自身胆红素代谢稀释，出生后摄入和排泄是否平衡，以及是否存在溶血或肝胆方面的疾病。母亲饮食可以影响胎儿的健康状况，但并不能直接决定宝宝是否会出现黄疸。以下是一些关键的影响因素，比如说母婴血型是否不合导致溶血，宝宝是否早产，肝脏酶系统更不成熟，出生以后喂养情况怎么样，以及有无先天性的病理因素等。鹅蛋富含优质蛋白、维生素和矿物质，和鸡蛋类似，确实是一种营养价值比较高的食物，但将其与能防黄疸联系起来是一种误解。在部分地区的传统饮食观念当中，很多食物被冠以清热降火、去毒之类的功效，但大多是经验之谈，并没有确凿的临床依据。预防黄疸的关键在于科学喂养和及时就医，而非依赖某一种食物。
5: 那盏灯每晚7点都会亮起，等孩子回家，可今天已经到了9点，门口还没有脚步声。妈妈翻看手机，没有新消息，爸爸找遍周边，依旧不见人影。孩子的去向不该是谜，玩耍更应留心，问清楚去哪儿、和谁、做什么、几点回，多问一句不嫌烦，少问一句才危险。每一次熟悉的
6: 我回来了
5: 才是最珍贵的声音。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监护不松懈，平安回家最安心。
0: 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3: 我是林可。
0: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7: 我是小雷。
0: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3: 我是菲菲。
0: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3: 交通咨询，
7: 路况服务，
3: 购车养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您值得信赖的。

0: 行佳人。好，早上的7:56，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早间高峰的道路通行情况，我们也和大家继续的来关注啊。我们的这个记者菲菲今天也一路啊在路上查看今天早高峰总体的一个道路通行情况。我们从目前记者看到的情况来看的话，今天的南昌早高峰通行情况比我们预想的还是好的。包括小雷也是说到了，今天因为南昌交警是全员集体上岗，所以也是看到道路上的这个通行情况相对来说是比较不错。不过此刻的东一环在解放路的上空双向已经出现了一个车多排队了，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所以可能这会儿差不多这个送娃上学的高峰逐渐的结束，到了我们打工人出场的时候啊，正式收摊。不过要留意一下此刻的西一环，在西一环沿线交通压力还是非常的大的。在丰盛快速路的西一环，我们来看到从这个孔木湖大街从玉屏东大街这沿线一路排过来啊，你看从这个长乐互通立交啊，从黄家湖立交到这个长乐互通立交，然后再到前湖互通立交，一路都是一个目前看到西环的一个车多排队啊，南北双向都是车多拥堵。而且此刻的沿江快速路啊还有环线压力都起来了，甚至我们来看到今天的这个昌东大道沿线也有出现一个车多，所以大家还是要继续留意一下。因为之前听众朋友所说到的比较容易出现拥堵的，比如说在这个国卫路上海路沿线的通行情况，其实相对于上一个时段来说是略有好转了。目前主要还是关注打工人们，因为确实是打工人们上班的一个高峰期了。我目前看到南昌的青山湖隧道西往东的方向拥堵压力主要是集中在这个青山湖隧道的出口啊，靠近青山湖大道连接处的这么一个位置出现了一个全线的车多排满，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道路上的通行安全。King 也说8:00不到高架就堵了，打工人们已经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来迎战今天的早高峰了。这会儿送娃上学的估计都已经是这个小学的家长了，因为刚才上一个时段很多家长说6点出门，然后一看我们的听友就是孩子都是初高中生或者甚至是一些高三学生，7点钟就要求要到学校了，但是小学生可能时间会晚一些。林次福也说，他说7:27就已经送完孩子到家了，回来路上车子多了好多，就是有经验的爸爸妈妈都知道一定要早点出门。今天的高架环线已经是不太指望得上了， King 同学现在就堵在九州高架的解放路上空，目前看到南向北已经全线的车都排满。小阿姨说，我家初一新生骑自行车去学校了，第一次骑车上学，估计也有一种哎，这么多年我终于熬出头的感觉啊，反正我自己就是看每次孩子的长大就觉得哎呀好不容易就孩子长大了懂事了，我终于可以稍微的歇一歇，家长熬出头了。就像1054说，年代不同了，当年我们读书的时候哪有家长送啊，不都是自己公交骑车步行去学校。虽然我自己是比较认同孩子应该要自己去适应这个社会啊，但是也不可否认现在的这个车辆，尤其是有一些这种比较复杂的路况车况，比我们小的时候来讲的话要难以应对的多，所以家长可能也会多一分的小心吧，倒不是宝贝都是一样的。当然说实话我们那个年代爸爸妈妈心可是大多了哈。还有好多朋友也是说到一些这个道路上的通行情况。这个顺顺同学，新学年新起点新征程，这是哪所学校呀？这也是把孩子送学校了，今天的这个天气然后这种风轻云淡的也很适合开启新征程了。好，那当然早上8:00道路上通行表现，我们也要继续找小雷同学帮我们打探一下目前早高峰哪些路段正在奔赴征途。早上好，小雷。
1: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看到啊现在道路路面的出行车流情况啊。那咱们现在啊这个要是暑假作业都完成了的话，那是咱们现在肯定自然是大大方方啊这个一路上班通勤啊。现在啊这个面临这个主要焦虑的可能是咱们的家长啊，这个面临上学啊这个通勤的线路上啊一些卡点啊，这个目前还是要备好充足耐心啊，这个咱们啊这个还是要保证发挥啊，咱们这个暑期来说啊路况呢把咱们惯坏了，很多司机朋友啊这感觉这一路下来啊这个车速飞快啊，那这个通行上班啊这个丝毫啊这个都不太上心啊。但是现在啊这个时候呢不打起精神的话，就会像现在东一环红都高架一样连续出现交通事故的情况。西北往南方向红都高架去九州高架，在解放路互通啊，在